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闽超第五轮，泉州队1-0战胜南平队，迎来主场2连胜。海思名城活力晋江采风活动举行，港澳诗人盛赞晋江古韵新风。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社区文化节开幕。5月23号晚，闽超第五轮重燃战火，泉州队继续坐镇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南平队的挑战。一场跨越山海的激情对决如期上演，历经90分钟鏖战，泉州队以1-0战胜对手，取得主场2连胜。
1: 闽超第五轮，泉州战南平。纵观前四轮，目前南平队是零进球、零胜场、零积分，所有的数据全部挂零。也正因为如此，全福建的球迷出现了空前统一又特别纠结的心态，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南平能够打进一球，但所有的人又都不想让南平的首球进到了自家的球门里。
2: 本场比赛，泉州队继续身披红色战袍，继续摆出3-4-3阵型，依托边路突破与中路渗透的立体攻势掌控节奏。南平队身着白色球衣，采用5-4-1阵型，以防守抵御对方冲击，伺机发动快速反击。第78分钟，场上局势突变，泉州队9号球员赵宏旭在禁区内接到队友传球后，头球破门得分，连续两场取得进球，帮助泉州队以1-0取得领先。进球后的泉州队乘势追击，连续发起进攻，获得多次绝佳机会，可惜没能转化为进球，最终哨响，比分定格为1-0。本场比赛的到场观赛人数达28529人，这一数据是继闽超

0: 前两个主场到场观众达22,167人、28,312人后，再次刷新了泉州市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纪录，延续泉州球市火爆势头。
1: 5月23号，国民级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全体成员空降闽超泉州主场，唱响专属闽超的限定版《一生有你》与《爱上你我很快乐》，更携手全网刷屏的泉州男团啦啦队，一起跳快乐吉他摇。
2: 闽超第五轮，泉州对战南平，比赛还没有开始，现在全场已经沸腾了，因为今天水木年华也来到了比赛的现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水木年华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同时也让水木年华感受一下泉州球迷的热情。
0: 水木年华此次带来的《一生有你》是专为闽超赛场改编的限定版本，在熟悉的旋律中融入了更适配球场热血青春的节奏编排。当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这句歌词唱响时，整个体育场瞬间被点燃，那份关于青春的集体记忆在绿茵场上被激活。更令人惊喜的是，水木年华还与近期走红的泉州男团啦啦队同台表演了快乐吉他摇，这支由50名男生组成的各个猛男团冲上舞台，搭配水木年华的歌声，刚劲有力的舞姿与热血旋律碰撞，让看台上的观众很难坐着不动，大家都跟着节奏一路摇摆哼唱。
3: 然后泉州，我觉得生活在泉州的朋友真的很幸福，生存在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同时又有美景跟美食，我觉得幸福感十足。
4: 是，然后我们在演唱会上也将泉州当地的非遗文化进行了一定的融入。
3: 我身边很多朋友一听说我们在泉州开演唱会，其实很羡慕。
0: 据介绍，5月30日，水木年华《一生有你》25周年巡回演唱会将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重磅开场。
1: 23号晚，闽超泉州队主场对阵南平队焦点战的中场休息时，上一轮惊艳亮相而备受关注的泉州艺术学校舞蹈啦啦队再次登场。不过这次他们从绿茵场转到了看台区，而且配乐还选择了耳熟能详的闽南语金曲《欢喜就好》。
0: 当晚泉州艺术学校舞蹈啦啦队带来的《欢喜簪花泉州跳起来》再度惊艳全场，队员们头戴巡捕女特色簪花围，头顶花园的非遗韵味十足，伴随欢喜就好的动感节拍，尽显适宜之城的文化自信与青春风采。
5: 我们这个啦啦队好早，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组建了这支啦啦队，当时是为了参加一个全省的比赛，结果我们一炮而红，获得了全省的冠军。然后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在去年获得了全国的冠军，然后这一次正好有机会，然后来为闽超联赛加油。我们这次的舞蹈呢，融入了巡捕女的元素，巡捕女簪花围的元素。我告诉我的孩子们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舞蹈表演，而是一次文化的盛宴。
0: 这场闽超主场盛宴是体育热血与文化魅力的双向奔赴，更是城市活力与非遗传承的生动交融。数万名球迷发出的呐喊、歌声与掌声，既是为球队助威，更是在享受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盛宴。
1: 5月23号，50余位港澳及泉州晋江诗人齐聚晋江，参加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全港澳诗词组织联谊采风活动。
0: 当天上午，采风团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点草庵，在千年遗址前感受海思文化的交融。随后，诗人们踏上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的安平桥，深入了解晋江的历史古迹与文化。
6: 这个安平桥我年轻的时候来过，上一次到现在，至少超过40年，感到很欣慰。尤其晋江的变化，全中国里面很少找到像晋江是这么发展这么大的地方。
7: 你看，你建设方面那个就是像每个地方呢，就是风景有古风，也有新风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像每个人都来，都到了这里，就是心旷神怡呀，是吧？精神饱满了，这个地方都是我们写诗的素材，是吧？也都是文人交流的最佳的平台。
0: 当天下午，采风团还参观了晋江市文化中心美术馆、非遗馆，欣赏了南音、高甲戏、木偶折子戏等精彩演出。 并在非遗馆内即兴开展闽南语与粤语诗词吟唱活动，沉浸式体验晋江古韵新风独特魅力。
8: 那意义非常深远啊，那我们要把这个采风活动我们要带到，比如说我是在香港，我要带到香港去，带到海外去宣传啊，希望今后这个活动呢可以更加的多持续下去。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特举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社区文化节开幕。
9: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23号上午，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神代镇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11: 要怎么样去预防嘛，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12: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1: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的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5月20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一站式学生社区文化节在四合院草坪处拉开帷幕。本届文化节以健康同行、邻里同心为主题。开幕式上，学校聘请内坑派出所林义斌警官为社区反诈宣传大使，并授予56名学生社区安全卫士、优秀宿舍长、优秀书院导生等荣誉称号，旨在筑牢校园反诈防线，并发挥学生在社区管理中的榜样作用。健康能量站心理游园会成为全场焦点。为迎接525心理健康日，学校将趣味互动、情绪疏导、体态评估及中医情志理念相结合，设置多个体验摊位，帮助学生放松身心，增进交流。
13: 我们每一年都在连续举办社区文化节，今年也融合了心理游园会这一个项目。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走出宿舍，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去体验这些活动，增强我们的这个体魄的强健，增强心理健康。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能够通过社区去联系邻里同学之间的情感。
1: 活动现场，后勤保卫处聚焦学生日常生活刚需，设置多个服务展位，免费提供衣服缝补、眼镜深度清洗、电脑清灰、口腔

0: 检查等实用项目，吸引众多学生驻足体验。与此同时，后勤部门还联合校内商铺推出美食评鉴活动，以小服务撬动大温情，在解决学生生活小难题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社区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22号晚上，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校园里歌声嘹亮，青春涌动。学校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美育浸润行动艺术展演，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在文艺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也为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加油助威。
2: 当晚7点半，展演在街舞社带来的开场舞《田样韶华》中正式拉开序幕。随后的歌曲串烧《我的歌声里稻香》，旋律熟悉，引发全场大合唱。不少学生跟着旋律轻轻晃动手中的荧光棒，现场充满温暖的校园氛围。
3: 谢谢学弟学妹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表演，然后呢，整场表演我都觉得非常的沸腾，希望高考季能超常发挥吧，在未来的某一天想起这一天的美好，也能如此的热泪盈眶。
2: 校友总会代表登台演唱闽南经典曲目《爱拼才会赢》，用闽南人耳熟能详的拼搏精神为高三学子鼓劲。教师代表带来的歌曲《一路生花》，唱出了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许。
4: 全力以赴必成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提笔从容应考，合笔皆得所愿。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2: 最后，展演在全体合唱、年轻的战场中落下帷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推进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把五四精神传承和高考暖心鼓励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们在艺术熏陶中感受集体力量，鼓舞青春干劲。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

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呀，金华醉，
1: 怕是动色。
0: 嗯，
1: 别小姐，就撤掉了。

0: 我老等坐这游行，我餐哪家去吃？
1: 游行？什么游行？
0: 算断空日的游行。
1: 好，我也去。
0: 你是大主编，这才是内幕去。你发表犯罪批判文章，进步为强，托民众也对鼓舞。当时也出露了野罪人，你可得小心嘛。
1: 我唔惊。自从陈老师被反动派杀害，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甲伊同款的人。都是收回你，伫学堂做老师，参加抗日宣传，外面兵荒马乱，骨卡要注意安全。
0: 我知。

0: 为你尽勇敢过。
1: 这算什么？听说延安怀江山东人，这是真勇敢，主动到底休去怕日本鬼啊！我真想去延安看这因到底是什么款的人。
0: 延安，我也真想去看这因肯定也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1: 那咱找机会追进去。
2: 白小姐，白小姐。

0: 小姐也记得我。
1: 哦，记得，记得。
2: 哦，我就是那个厦门古城陈记者。
0: 对对对，这是上海老李开的饼，不是记忆。
2: 嘿嘿，嘿嘿咯。

0: 韩先生不是被蝶舞挂件咯？
1: 无、无、无，只是一张五分。
0: 平生先生为何相见？
1: 哦，在下久仰毕小姐才华，不忍坐视。
2: 哎呀呀呀，安尼说，幸亏阮是拄着好人咯。
1: 祝您为乐，理所应当。
0: 那陈先生此番来相害，
1: 是不相瞒，在下。专停，专停来此，别小姐啊，自将别梦吵醒，两两两。

0: 动作确实亮亮不露啊！
1: 哦，原来只用

0: 主编。
1: 您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无重要。退人之宅，退人板带，洗手张老板，向您多管为事，请阮兄弟人来跟你修理，修理者。
1: 用文就说话，那我不卡不死。
0: 哈哈，今日是无机会了，来拍。嘿，
2: 做我，
0: 嘿，何关武士，跟我做一拍。

0: 呀！
1: 我想甲陈小姐甲转你，
2: 不不不，白小姐，你怎啊会得罪跩人啊？
1: 可能是我在日子的刊顶写文章，为你讲挑你这言，得罪了西丘老板，都无后的日本人。
2: 日本人也太嚣张了。
1: 哦，陈先生也痛恨日本人。
2: 是呀、啊，二舅小杀我了，人心两分。
1: 原来陈先生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2: 各种。高中了，如今国局合作，一致对我，怎话让小日本血债血伤？
1: 对，中国人只有团结起来，叫义嘛！
2: 无得，小日本就是看到咱中国人无够团结，才敢安尼做。若是咱都团结起来，打败小日本，也毋是轻而易举。不好意思，是我太激动了。
1: 无关系，无关系。既然陈先生有心抗日，为何不就前线去打日本鬼啊？幸亏陈先生无方便事，那就算了。
2: 哦，无，您都不是外人，我就得死了。我另有秘密身份。就是专门对付你，蝶，
1: 真的，
2: 保护国家，义不容辞。

0: 想多是拥有一盏梦，激动多啊比金湖
1: 两小家在下在下尽心尽变，不再卡休随时作意
0: 修会但先生不是上那个饼吗？恰好配上咱

跑地。

0: 君好啊，君好，我要让你发出灵力口胆战心惊的好音。
1: 停停停，咱看你演剧第五队排练节目，唔通做连随便，就投入。你要将君好当成你的爱人，倾注无限的感情，同时要将对立口顽强仇恨表达出来。来，过来一遍。
0: 好，
1: 大家将戏配好。
2: 是，
1: 开始。
0: 嗯。君好啊，君好，我要让你发出灵力口，胆战心惊的好音。

0: 罪了，一定着结情，着对你扣，有不完扣的仇恨。继续。
1: 是。
2: 白冰。
0: 左队长。
2: 白冰，原本这么摆好，是要去慰问剑帅就是。可是国军接到命令，要撤出上海。
0: 撤出上海，那二条旗不怕的吧咯？这是何人下赐亡国之令？
2: 是周瑜院长亲自下的命令。

0: 所以真正扩建的希望是对延安。
1: 对延安，
0: 咱扩立延局第五队准备明仔出发，一路演出宣传，目的地就是延安。
1: 开延安，好啊！

0: 话
1: 言不懂啊，你
2: 阿聪
1: 阿兵你回来了，来来来，今天第一嘴你爱吃的冬虎虾。
2: 阿聪，我有好消息不敢说，
1: 我有好消息不敢说。

0: 挂定了，杀了寻魂。
1: 母亲答应了。
0: 母，不过既不然婚礼办好，到时伊要我为探视了。哦，今生回礼不错。
1: 既然如此，阿聪，俺最近去延安。
0: 这就是你们同我说的，何相？
1: 是，对，对啊，用山东做干苦的条件的，也苦留空间，坚持空间，太了不起了，我会好。
0: 阿兵，你只恐切坏嫌疑。是不是就是有心？
1: 我不怕，现在你就不用合作了。
0: 但是不是你想的太简单。
1: 几位就是
0: 哦哦，不不想
1: 阿聪来来来，阿聪你也是通婚立秋嘛，那咱最近去延安，
0: 那也不如跟我去永平。
1: 不，延安这是真正空间的所在，
0: 永平也是空间的所在，
1: 也是但至少不够严管。
0: 哦，好一件的
1: 是罗高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是一退再退，而共产党军队却是主动迎战，侵入敌后。
0: 阿兵，你唔通听人乱说，这上好会战，国军唔是怕的真惨烈吗？
1: 是怕的真英勇，可为什么不命令撤退？
0: 这
1: 事关国家危亡。寸土必争，岂有强手胜人之理？
0: 这就不是你我的命命的。不管怎话说，你我都望在的本归耶。
1: 我也无想本归啊，错。
2: 白竹片。白主编，
1: 什么代志？
2: 秀慧老师，
1: 伊

被主骗，你也唔通太伤心咯，温水挖豆腐。

0: 完空你的娘子下这里为大秋
1: 这这这恐怕有所我何

0: 什么日不认为了我的话去延安？
1: 我的心用，
0: 我也有我的心用，
1: 那就将咱的感情都忘记了。
0: 我不忘记，
1: 既然如此，你我都落都不去，你就跟我大大细细各何理之？
0: 哎，大心嘛，你可去对得见吧？多少同胞心煎熬，
1: 可惜，只只不是你这个女子操心的了。
0: 无，我不愿心心会，你心愿去延安。
1: 可惜此去延安，山高路远，未知是何
0: 家伙。我不惊
1: 阿兵啊，阿兵，小辉哪得了？恐怕也无愿意看到你我为此骨盆荡西。

呀，走动不了。

0: 北边只是有等指派的金来跟咱碰一回。
1: 好，大家最好准备。
2: 是。
3: 不是大哥，
1: 咱现在已经是不可分见识了，应该是哦怕吧，哦怕气度，起码一定有碰一回。
3: 是啊，
4: 那是你，大家多着。为家文忠，就论几万剑锋，怕鬼怕。
3: 是呀、啊，小老小翠，咱都不好会学。
0: 对，就不好会
1: 学。我
3: 回来，
4: 看，我看恁，恁无花钱之心。

0: 我
1: 是大罗心，唱着这首军中的背落军，都是知道唱着的帮百姓做事，连说是唐米会，我卡辛苦，我卡阿赞美心，也都最好。大当天都跳落个本地了。
2: 因两人是从大上海来的，可能是想不通。
1: 大上海来的就叫去了，就不做信，就不做信，也得唐明辉。
3: 是啊，
4: 练就不做信，多得了唐明辉，
5: 难不看。
6: 丢丢

你记得

0: 的百姓的生活跟劳动，就不知百姓受什么、乐什么，无一碗汤喂百姓。
1: 是的，
2: 好，
3: 好啊！
1: 看来只有一腔热血是无够的，师兄也得进一步的改造啊！
4: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到了延安会感觉规身都是辣妞？
1: 因为延安是真正的平等，值得无几

0: 北兵大王，能下寡词，我来破壳，写出大家心中的延安。
1: 好，
2: 太好了！
1: 如今感谢你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啊！
3: 我都唔捌过夜哩，要怎通讲恁上课？
1: 喊你！

0: 叮当哦，你这夹笔的手，这劳动起来一点都袂输烂当哦。
1: 你唔知，我手绝招的，我就将这横队当作利器，一掷头落去就消灭一个利器，一扭就如坐如难咯。
0: 也真是绝招，对咯，大才女。你的歌词写好无？我也等着破壳呢。

0: 免着急，慢慢想。我知影，要从心内想出对延安的憧憬，甲赞美，确实不容易呀、
1: 啊。李平同学，有人找你。
2: 是谁？
1: 看看，好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不过也真帅气。
3: 啊，平。

0: 不来延安，特意来带你回去。
1: 哦，
0: 阿兵，你父亲是国军少将，救山东，对待所有敌人，可是毫不留情耶。
1: 无，延安之地，无论出身，只不真心爱国，见过孔明，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0: 这是何苦啊？你放着好好的大城市生活不过，走来一径山沟，开荒，这做何？

0: 多有生机，多有妖气。
1: 我性命之大，确实甲国统府无相，精神面貌令人凝目一新。
0: 那你就留下来，你也是一心控你的烈烈难离吗？
1: 老了，我

0: 枪，小的无枪，怎样？只要有怕的日本鬼呀，落荒而逃。国军八万兵又怎样？双火火箭铁特洛，南京论坛武汉火箭也下败落。
1: 真是策略，委员长无以空间，换时间。
0: 那就无以牺牲无数民众的性命为代价。
1: 先进总免不了牺牲。
0: 哦，也不该无言牺牲。
1: 不管怎话说，国民政府这是真痛的。
0: 这个低民众生死而不顾的政府，何为真痛？

延安难东西，对呀，国民政府的领导。

0: 历史也终将证明，唯有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
1: 阿兵，你受过险，太谦了。
0: 无，只是我亲身感受。你就问我延安有什么好嘛？那我开兵看胆色，是兵登为民，
1: 兵登为民。
0: 是啊，只受得鬼吹你红剑登。

0: 用我，只用我，我自己。
1: 阿斌，如此之美不过，是爱后悔的。
0: 无，我坚信我的选择。
1: 好，咱唔通搁再争论了。阿斌，你也是跟我回去。
0: 无，我是袂惊回头路的。你莫就留落来，就行。
1: 我袂做你背叛我的心。
2: Thank you.

0: 为民表，西夏民流离离乡，千金爱情都下地红尘啊，
1: 心亮，
0: 心亮。
1: 令尊迎问会有阿兵，小命多面色落泪。

你不从干主莫邪，用性命助兴国将，稍定黑暗无下恶，怕败日本帝国主义。

0: 熊 A 叫耳孔，熊 A 叫失控。熊 A 叫冷控。
1: 晋江上新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西孔蛋，孔蛋一份，孔蛋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3: 正早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2: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3: 那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了，不会简单的，无灌水的。
2: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3: 正早是加了豆豉啊，落尾才加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豉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2: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3: 这是五花肉落去哦。海空两只香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鱼摆做大骨汤的，唔免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空两只鲜啦。
2: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4: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5: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天加这空冷和加。
6: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画龙点睛。
2: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7: 菲律宾的跩花椒，澳门的花香港客，倒来就是咱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3: 食煞就顺便再拍包去坐位去哦。空冷就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7: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多咯。
2: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8: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9: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0: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0: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0: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2: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0: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谓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沁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老板，老五，你们干什么？出事了，江太青同志危险。老五，请接受，一旦发生意外，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撤离。

0: 真的假的？你看到了？
1: 刚才警察叫我进去认人，一地的死人，还有情节太可怜了，那人都已经死了，刀还插在身上。天哪！知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这谁晓得呀？警察来的时候，凶手都已经跑了。
0: 死者里面有没有一个50多岁老头？
1: 都是小年轻，啊，对了，还有两个30多岁的女的。
0: 放过，
1: 对，太惨了，就是一地的血。

谢谢老板。老板，我就说没人吧，这个包间已经空了2天了。

0: 今天晚上没有抓到吴崇信，是我的失策。断掉共党的据点，已是大功一件了。阁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错过了吴崇信，也不失为一个妙处。今晚夜袭。
1: 马天木会背上黑锅，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吴崇信不会再相信他，而那个唐咸平一直在追杀他，这样一来，马天木被我们招降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2: 这个马天木有那么重要吗？
0: 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1: 但是他暗害过先生。
0: 我可以不计较，只要他能为阁下拿到忏悔录。
1: 为什么一定是马天木呢？
0: 因为马天木不但聪明过人，而且和巡捕房的关系非常密切，接近忏悔录的机会得天独厚。

0: 我找陈亨利陈处长。哎呀，哎呀，马老，你这可算是回来了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哎，你这到底怎么了啊？
1: 没有把你保护好，我已经狠狠的痛骂了他。啊，马老弟，不是你，你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举报了共产党，捅了大娄子，现在有很多人都想要我的命。你说这很多人，这哪些人呢？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现在无处可去。
0: 要不这样，你要不嫌弃我这儿，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帮你想办法啊。

你可算回来了！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伤得那么重，但你这一个人平时在外，也没个人能照顾的。以后出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0: 今天谢谢你，
1: 我一会儿还要回警局，你先回去吧。
2: 啊，可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总要跟你过完生日再走吧。

也不知道这小青和马天木是怎么了，还不来。先不管他们了，今天这个生日。

0: 这儿呢，是我们巡捕房的禁闭室，条件虽然差了一点，但至少这有张床，你能好好的休息休息。最重要的是，这儿安全。
1: 我现在只求安全。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来找你。

0: 你怎么这么喝酒啊？红酒这么喝，还能品出味道吗？
1: 好喝。
0: 当然好喝，这可是马天木送给我爸爸的。马天木说这是哪年的好葡萄酿的来着，反正很少见。我可是瞒着我爸爸偷偷带出来的。
1: 太晚了，你走吧。
0: 那总要吹完蜡烛许个愿吧。
1: 我没有这个习惯。
0: 那我替你许一个吧。就祝你下回碰到把你打伤的那个家伙，狠狠地收拾他一顿，出口恶气。
2: 生日快乐！

0: 这是你啊！哎，这是马天牧。哇，你们那时候好年轻啊！看照片，你俩关系就不一般。我听小青说，当年你们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后来投身北伐，攻打武昌城，在战场上，他还替你打过枪子呢。
1: 我特别高兴，你能有这样的生死朋友，就祝你们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2: 别说了，走吧。

0: 谢谢你。
1: 你以后可以叫我范亚罗，或是亚罗。

是，站长，饿了吧？我给你煮碗面去。老师。

0: 老师一直在等我，怀疑马天木是内奸，和确认马天木是内奸是两码事，你我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马天木打入复兴社，是共党精心蓄谋，这个人非常的有心机。
1: 裴先生几次说有内奸，我们都没能够找出来。
0: 裴玉海，玉海前夜还说过，那个内奸的上线一定是吴崇信。吴崇信，这个人消失很长时间了，他还在上海。
2: 马天木举报陈光事出突然，绝非吴崇信的安排，所以我们只要把陈光搞到手，马天木在吴崇信那儿是说不清楚的。
0: 共党就会怀疑马天木是叛徒。

0: 王警官，我到底犯了什么法？贩毒。贩毒？贩什么毒？你有证据吗？这就是。这不是我的。
1: 现在是了，
0: 你这是栽赃，
1: 我就是栽赃。

0: 老爷，他怎么靠我？他只抓我，这诬陷我，这东西不是我的。啊，吴局长，怎么回事？田国生私贩鸦片，违反了华界法律。上次在码头，我出手唐突，给督察长添了不少麻烦。这次吸取教训，先把人带过来，请您。 看看如何发落呀！
1: 我呸！他栽赃我，这东西不是我的，他栽赃我。

0: 唐副局长能栽赃你，他说的是实话。原因很简单，我需要的共党在你们手里，所以我只能抓到田国生，希望跟督察长做个置换。
1: 唐艳平，你这招够他妈阴的啊！你这是讹诈呀你！
0: 你这么说也可以。
1: 你。

士别三日，唐副局长脱胎换骨啊！前途无量，迫不得已，请督察长见谅。首先，阔生是冤枉的，你能把他送回来，避免一场冤案，非常感谢。其二，我们抓捕陈光。 是因为他在法租界有违法的政治活动，但我知道，他在你们华界也有案底，时间更早，罪行更重，对你们意义更大。基于捕房与你们警局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好，我可以考虑。 把他移交给你们。

没事就好。

0: 老吴，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姐是怎么死的？凶手又是谁？你问的这些问题，我暂时还没法回答你。我们只是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些不知身份的凶手，把青姐和所有主客全都杀害了。
1: 马天木说晚上要来公寓，可结果他没来，凶手却来了，这总不能是巧合吧？在这之前，马天木出卖同志，告发陈光，马天木的嫌疑最大。
2: 可是他不是还拿金币来传达情报了吗？
1: 那都是假的，潘都说的话都是假的。
2: 马天不是叛徒吗？小青，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
1: 你一定要杀了。

0: 报仇。
1: 假如马天博真的叛变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也是严重的损失。现在姐姐牺牲了，我和大川同志也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你所当的事情要暂时放一放，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再考虑也来得及。
0: 你们不怕，我也不怕，而且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加入你们。
1: 为什么？
0: 我要替姐姐报仇。共产党救百姓救中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愿意付出一切。
1: 做一名共产党员和做一名普通的爱国者区别很大。
0: 我明白，我知道姐姐是怎么做的。
1: 牺牲，
0: 不怕牺牲，
1: 遵守纪律，
0: 遵守纪律。

把你的右手胳膊拄在桌子上，准确靠近太阳穴。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马老弟，吃饭了。我们现在正式开一个党小组会，首先讨论一下马天木是不是叛徒的问题。
1: 马天木要不是叛徒，天底下就没有叛徒了。他白天告发陈光。
0: 晚上偷袭公寓、杀害青姐，还不够清楚吗？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是有几个疑点，比如马天木如果真的叛变了，一定是投靠了汤先平。那么，为什么抓捕陈光同志的不是警察，而是徐？再有，如果汤先平来抓我们，为什么不是白天出动警察，而是晚上出动复兴社的特务？
2: 这个我就能回答。第一，陈光同志。
0: 在法租界活动，警察局找我寻捕方案出面抓捕，合乎程序。第二，晚上派特务来，把咱们赶尽杀绝不留活口，这是每个叛徒的心愿。
3: 老吴，我赶紧组织惩处叛徒，为姐姐报仇。
0: 这件事情，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解救陈光同志的办法。小青。 你马上回女中，了解一下关雪案和救国会的情况。记住，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真正考验一位统治的时候。你要忍住悲痛，做到胆大心细，沉着冷静。德川，你马上去法租界，了解一下陈光同志的情况，还有马天木的下落。
4: 报纸是今天的，你留着看。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堂堂一个洋行经理，现在关在禁闭室里边，也出不去。我真够后悔的，后悔举报那个共产党。没什么好后悔的，毕竟是你的工作。
0: 人审出来吗？
4: 徐庶在曹营啊，一言不发。那正好，现在社会上的舆论都支持共产党，我没有把共产党给抓了起来，肯定有责任恨啊。不如就趁着现在什么都没审出来，就当是没什么问题，赶紧把人报了，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扔出去。
0: 我跟你想的一样。 这个烫手的山芋现在已经脱手了，烫不着咱们了。什么？引渡给警察局了？唐先平亲自来办的手续，把人已经带走了。
4: 带走了？没有口供，没有物证。 连嫌疑犯的身份都没有，做事就带走了，不符合程序啊！
0: 哎呀，这都是毒杀场的意思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毕竟是个烫手的山芋，脱手了挺好的。

0: 你这次代表中共来上海勾结救国会，以联合抗日为幌子，阴谋颠覆政府。这些情况已经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老实交代，或许可以免于一死。
1: 您认错人了，我是来女中应聘老师的。
0: 什么课程？
1: 数学。
0: 女中缺数学老师吗？
1: 谁推荐的？毛遂自荐，不可以吗？

0: 情况怎么样？陈光同志被唐宪兵毒走了，这不对啊。即便是走引渡程序，也不应该这么快。
1: 是，
2: 我也觉得很奇怪。
0: 马天木呢？
3: 没有发现。
0: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4: 关校长和救国会的先生们都非常愤怒。
5: 他们明天要召开一场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会议，呼吁释放陈光，停止内战，以至抗日。会议地点就在镇德女中。这是在给反叛政府、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营救陈光同志的好机会啊！
6: 是啊，鸭子嘴，一个屁也蹦不出来。
7: 徐坤，
6: 啊。

0: 这份证词加上救国会，万劫不复。马天木告发陈光的后果也就更加严重了。如果马天木的上司是吴崇信的话，
1: 一定是。
0: 听说你两次差点抓住他，
1: 功亏一篑，两次都没有看到他的样子。
0: 不过有人见过他的样子。据情报，吴崇信多年前被巡捕房抓捕过，后来用假身份逃脱了，但在羁押期间拍的照片却存了档，十有八九就是那部《忏悔录》。

0: 哎呀，我的唐副局长啊！陈光在法租界搞活动，我们巡捕房秉公执法，第一时间就把人给抓了，提前就引渡给你们了，这够意思了吧？所以才要乘胜追击，一挖到底。哎呀，不是，这关雪安就是搞了救国会，他又不是共产党。
1: 可他勾结共党，这白纸黑字红手印一清二楚。
0: 不是老唐，你为了个关雪安大动干戈的，你值得吗？
1: 不仅值得。 我们还能挖出背后的大鱼，陈主任，我听说你们巡捕房有一部忏悔录，里边存着所有到法租界留下过活动痕迹的各方势力特工的照片。
0: 捕风捉影，谁在外面乱传？这是复兴社的朋友。不是老唐，你跟复兴社这还有关系？
1: 他们也是辗转找到我，想通过我跟陈处长的交情交换点东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受人之托，他们只要一张照片。哎呀，那这事儿我就有点好奇了。谁的照片这么值钱啊？一个叫吴崇新的老共党。
1: 怎么样？那老唐啊，就凭咱们俩这关系呢，那你的事儿我一定是义不容辞的啊。但是忏悔录吧，那毕竟是我们捕房的最高机密。复兴社啊，神通广大，弄张照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谁会想到是你给的呀？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
2: 什么？你们要抓关校长？你们是疯了吧？关校长代表上海的民意，你们这是助纣为虐，伤天害理。
3: 大小姐，警察局召回过的，我们只是照章办事。爸爸，你可不能答应他们啊！早跟你说。 不要参与救国会的事，
2: 爸爸。
3: 大人搞政治，小孩子跟着瞎掺和什么？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情况，你们 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索性就把他轰出族界，置身事外。
1: 这件事不妨不宜出面。
0: 是是是，我们当然是要避嫌的。但是这个时候，咱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有个人还算合适。

0: 怎么样，这儿待的？谢谢您，给我找个安生之所。啊，您坐。
1: 你是安生了，我可不安生了。怎么了？在法租界，还有谁能找您的麻烦啊？
0: 你的那个老同学唐先平，引渡陈光，掌握了他勾结救国会的证据，现在又来召回我们，要抓关雪安。
1: 那该抓就抓呗。
0: 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我可不想再背上个抓捕爱国人士的骂名。
1: 需要我做什么？聪明。

0: 我要你把关雪安弄走，离开上海。这事儿不好办啊。
1: 好办，我找你。 总之，陈亨利他们可以打配合，但是具体任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完成。尽快的把关雪案送离上海，去香港，去海外，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还有什么不清楚吗？
0: 我之前去报那个共产党政况，为什么这么快引渡给了警察局？不符合程序吧？
2: 那个共党在捕方之前有案底，所以不需要再进行甄别了。忏悔录上有他一号吗？
0: 你知道忏悔录？
2: 要是连忏悔录都不知道啊？
0: 怎么当巡捕房的金牌包打听？
2: 是不拉蒂尼先生告诉你的？
0: 不是，忏悔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至少在三个地方听人提起过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说明督察长田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
2: 我最后要再跟您确认一件事情：如果我帮您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我有什么好处？
0: 你给我捅了娄子，还说是帮我的忙。
2: 你不举报陈光，能牵扯到关雪案吗？我是巡捕房的包打听。 发现了共产党不举报那叫渎职，我不但汇报了情况，我还亲自去现场指认，恐怕现在共产党已经恨透我了。您说捅娄子，那是您提前把陈光引渡给了汤先平，他拿着口供，所以才要去抓关雪安。这娄子是您老人家自己捅的。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我举报了陈光，我就已经得罪了共产党了。
0: 我再放走关雪安，我再得罪了国民党，以后我在上海滩，我怎么混？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两说。要谈条件，
2: 好，开出来听听。我要转正。
0: 我现在是包打听，但是我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在外边出了什么事情，巡捕房可以说不管就不管，所以我要个名分，我要个正式的职务。巡捕房里面必须有一把椅子是我的，这样我在外边办事，我腰杆子才硬，别人想动我才会投鼠忌器。这个不难，
2: 我还要看忏悔录。
0: 我们包打听就是靠耳朵、靠眼睛吃饭的。
2: 忏悔录里面那些要饭的信息我都不清楚，我怎么出去找人看人？这个以后再说。
0: 行，那转正的事情得赶紧办。你跟唐先平是老同学，又是至交，你把关雪安弄走了，你不怕得罪唐先平吗？交情归交情。 现在老唐从政，我从商，我们两个人已经不是一条道上了。而且我现在是替巡捕房办事儿，我要把巡捕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也不会亏了朋友。我把关雪安放走，其实也是在帮唐先平。唐先平这个人，处处与人为难。如果他真的抓了关雪安的话， 那所有的爱国人士会怎么看他？他在上海滩还有立足之地吗？那叫千夫所指，寸步难行。他这个人性子这么硬啊，如果正面劝的话，他一定不会听。 我偷偷的把关雪恩放走，这样的话呢，他也抓不着人。我来个釜底抽薪，既能满足您的需求，我又帮了我的朋友。
1: 难得，好，就这样说好了。哎，杜查长，我还需要一样东西，我得给关雪恩弄一张出海关的通行证。当然了，别人要行就能办，但是我现在出不去，我给老板娘打个电话，您派人去取一趟。
0: 好，可以。

0: 人手已经在贞德女中周围布置好了，关雪安没有什么异动。
1: 继续监视，没得防御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0: 继续监视，一旦发现可疑目标，立刻抓捕。你为什么不现在抓关雪安，非要等到明天啊？
1: 关雪安也是郎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0: 钓鱼？你是要钓共产党？
1: 召回巡捕房，逮捕关雪安。这个消息传到共产党的耳朵里，以他们的一贯作风，一定不会看着关雪安被抓，会采取行动的。可是，你能确保共党方面得到消息吗？
2: 共产党，哼，神通广大呀！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得到。

可是马天木没来呢。就算马天木不来，他身后的共党组织也一定会来。到时候连关雪安在共产党一网打尽。我只是担心夜长梦多呀。关雪安万一跑了，怕你无法向南京方面交代。 为了影射出动抓共产党，值得。老师，你说马天木在干什么？在做准备。 肯定知道我也在做准备。

0: 近年来，我们巩固东北，南下扩张，日渐成效。不过，中国民间仇日情绪逐渐高涨，先生是不是应该予以重视啊？阁下说的是那个救国会吧？
1: 请阁下放心，他长远不了。救国会号召联合中共一致抗日，深得民心啊。阁下有所不知啊，对于国民党来说，剿共才是第一位的，抗日倒是次要的。所以，救国会呼吁抗日，它的前提是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啊。
0: 这正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1: 先生高见。过不了多久，国民党就会替我们收拾这个救国会的。
0: 唐宪平，
1: 我的这位高徒啊，手里有警察局和复兴社，就让他去收拾这个救国会吧。我现在倒是更需要关心我另一个高徒。

0: 雅洛说，唐先平已经召回了法租界巡捕房，他们要查禁大会，抓捕关校长。什么？我也得到了消息，却有此事。事态扩大了，固然对饮酒成王同志有好处，但如果因此而让那些爱国人士横遭黑手，我们又于心何忍啊？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0: 劝说关校长取消集会，保护他安全撤离。
1: 嗯。

0: 大家好，这是关校长关于停止内战、联合中共、一致抗日的声明，请诸位过目。
1: 关校长的这份声明是经校董会讨论一致决定的，大家看完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想法和提议可以尽管发言，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可以一起签名上书当局。

0: 带人过来联合抓捕。
1: 联共党带官员抓进行议事会，那不行啊！要巡捕来之前，共党要跑咋整啊？咱警察局没有执法权呢。
0: 还有复兴社，对，这前后门都已经安排好了。共党胆敢要跑，咱们就动手，见一个得一个。
2: 自己办，我们只是负责答应。
3: 明白。前后门各一辆车，都准备好了吗？
2: 两把钥匙，大的是前门的，小的是后门的。
3: 好。
4: 哎，这通行证。
3: 老板娘要说什么吗？
0: 老板娘让你注意安全。嘿，你别说，对你还真心不错。
3: 陈处长，我需要一把枪。

0: 这个丑话我得说在前面。事情如果一旦搞砸了，跟我们是毫无干系的。我还得反咬你一口，说你偷我们的制服，偷我们的枪。明白。你负责捣乱，我负责救人。
1: 请进，关校长。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有人找您。关校长，你好。你是？ 你也出去吧。

0: 我姓吴，陈光同志和你们救国会的洽谈事宜是我安排的。陈光同志前天和您会面时，应该提及了那篇《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吧？你怎么知道？他为了保证和您的谈话的准确性，临走前让我找到了那篇文章，核实字据。
1: 吴先生，你好。站长，发下目标，刚才进去一人，很像吴书记。
2: 我给徐牧方打电话去。
0: 请我们打起精神。明白。对不起，我们没能保护陈光先生。今天组织的这场集会，就是为了呼吁当局释放他。感谢您和救国会为营救陈光同志做出的努力，但是这场集会应该取消。国民党当局已经把您列为了通缉对象，要在集会上进行抓捕。
3: 你要尽快离开上海，暂避风头。抓我？好啊！我正好可以和他们当面锣对面鼓，谈个痛快。
0: 他们对话的方式是老虎凳和皮鞭，您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手段极其残忍。
4: 从组织救国会的那一天起。 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复兴社合组倒灾，我不会逃，更不怕死。
0: 关校长，
4: 这样，用死谏的方式，震动社会，唤醒民众，我觉得这个方法很。

0: 如果我被他们杀害了，那你们共产党正好可以大造舆论，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让国民党当局更加被动，这不更好吗？
1: 社长，啊，你们先去忙。这是我华商早报的同事，是我找来帮忙的。
2: 关校长呢？
1: 他还没到。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趁着关校长还没到，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东北沦陷以来，日寇不断霸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
0: 再不奋起反抗，我们就真的要亡族灭种了。关校长，您的视死如归，我非常感动。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事业。还有，现在社会各界都在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已经是社会共识，也不需要您血溅轩辕。 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心同德的中国人，都能保持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您要好好活着，和我们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一起拯救这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一起建设这个国家。今天听了你这番话。 我感到自己很荣幸，很庆幸，自己支持了共产党。关校长，我们走吧。

0: 陈光先生是共产党，可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属于哪个党真的那么重要吗？他只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就要联名呼吁，警察局必须立即释放陈光先生。 关校长还没来，我先签。穆小东，
1: 联名上书是大人们的事儿，你不必参与。

各位同仁，作为镇南女中的校董之一，我素来受到关校长的照顾，也深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今天，我愿意与关校长一同签名，将请愿书递交当局。

0: 陈亨利不在巡捕房，海大富也不在，我跟值班的巡捕说了，让他们尽快联系。
1: 这么快。

0: 我想走，我还是想签。想想你爸爸，这是我的事儿，不需要他同意。你不签字，他还可以帮到大家。可你一旦签了字，他即便有心也变成了徇私。
1: 不好了，巡捕来了。

0: 出不去了，往后门走。快！三十号，几个跟我走。陈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接到情报说，阜新社要刺杀管学安。老唐，这法租界可是个讲法治的地方啊，我们配合你抓管学安没问题。但是光天化日之下搞暗杀，那不行。
0: 你确定？你们这帮阜新社的朋友也太无法无天了，这不是乱来吗？哎，你们今天就别进去了啊！
2: 召回你们巡捕房营辟了，按照流程，只要你们在场，我们就可以进去执行公务。
0: 现在是抓阜新社，不是抓官学安。
3: 你找阜新社，我抓官学安，不矛盾。
0: 老唐，你怎么说不通呢？
2: 走，
3: 对，
2: 老唐，
3: 都跟上。
0: 行，抓吧，抓。

0: 你不是关校长吗？那你先杀了我！
1: 你误会了。
0: 误会？
1: 第一，关校长我只抓不杀；第二，听陈红丽说有复兴社的特务要杀关校长。
0: 真的？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信接听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跑这风水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条件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未来创客，携取生活灵感，点亮少年科创梦想。
1: 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举行。
0: 英林镇安置区瑞英苑项目顺利完成住宅选房工作。
1: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24号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正中学新校区举行。
2: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两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3: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2: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4: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2: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5: 经过这次的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
6: 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3: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0: 生非常大的锻炼。
1: 5月23号上午，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我市工人文化宫李永波国际羽毛球培训中心火热开赛。
2: 开幕仪式上，汇聚了国家羽毛球队原主教练李永波、羽毛球奥运冠军杜静、羽毛球世界冠军刘晓龙等多位羽毛球领域的专业人士。据了解，今年的公开赛是继2023年、2024年连续两届后在晋江举办的第三届赛事。
3: 晋江是一个对我本人来讲是一个有特殊感情的城市，就是我们把李永波杯的比赛放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回报，也是一个感恩的一种举措。因为羽毛球现在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能把李永波杯和晋江的这个产业也好，品牌也好，一起合作，让更多的羽毛球爱好者受益，不仅仅是在这个平台上来交流球技，让他们从羽毛球运动当中得到快乐。
2: 此次公开赛吸引了来自国内海外众多羽毛球爱好者805人次参赛，不少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到晋江参赛。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比赛，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水平其实还很差，还需要提高，就强的人太多了，这种方式可以跟强的人打上比赛挺好的。
5: 我们相当于是业余爱好者，这样的比赛给我们提供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享受跟平常打球不一样的状态，很有乐趣。
2: 据了解，目前 LYB 李永波国际羽毛球运动中心顺利落地晋江。本次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在晋江举办，既是顶级羽球 IP 与晋江体育城市的双向融合，更是全民运动的展现。接下来，晋江将继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赛道，以体速成，以赛聚能，以高品质赛事赋能城市活力。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开幕式。
6: 为持续完善高铁枢纽公共交通配套，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20号，我市发布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
2: 乘车指南发布的公交优化线路聚焦便民利民，对泉州高铁南站19条公交线路通行路线进行整体升级，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容提质，精准衔接城市商业文旅资源，让市民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直达目的地。
7: 今年以来呢，我们优化了在泉州高铁南站呢，总共有19条的一个优化线路的一个走向。那里面呢，有覆盖了我们泉州南站的周边的商圈、旅游景点，那方便市民跟游客抵达泉州南站以后呢，能够更直接更便捷的呢到达他们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购物的一个目的地，那都会途经我们的商圈，比如说阳光、万达、宝龙、SM 等等这些商圈。那同时呢也优化延伸到五里桥、五店市、武林传统古村落等等这些那个晋江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2: 本次优化不仅完善市内接驳线路，还兼顾跨区域出行需求，同步纳入泉州方向、石狮方向配套公交线路安排，进一步丰富群众出行选择，强化区域公交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全晋师一体化通勤出行。
7: 那同时呢，我们也包含去往泉州方向的，比如说泉州公交发布的两条线路，以及呢石狮方向的两条线路的一个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将同步进行一个公告，那进一步的让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有更多的选择。
2: 线路优化后，有效实现高铁枢纽、商业商圈、文旅景点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出行换乘时间，进一步提升泉州南站公交接驳效率，擦亮便民交通服务名片。下一步，我市公交部门将持续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不断完善高铁接驳交通体系，以精细化、便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城市通勤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来晋游玩。
8: 秋鱼护鱼，年年有余。
0: 2026年我市海域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

0: 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21号，记者从英林镇了解到，在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业务组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7项目瑞英苑安置房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3: 21号下午，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7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随着工作人员配合最后一批回迁群众完成住宅选房，标志着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7项目住宅选房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记者了解到，此次住宅选房自4月22号开展以来，项目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历时30天顺利完成全部893个选房号、1300多套住宅选房工作。下阶段，项目指挥部还将进行店面的选房工作，并做好选房后续的办证工作，为安置户顺利安居做好服务。23号上午，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4: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5: 要怎么样去预防嘛，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6: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4: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3: 23号晚，由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晋江文旅集团、晋江市产教联合体主办，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协办的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千年古厝与新锐设计碰撞，点亮闽南文化传承创新的璀璨之夜。
4: 本次发布会以诚心为主题，是职业教育活动周重点活动。当晚8点整，主题服装秀准时启幕。泉大学子以泉州海丝文化非遗技艺、古厝元素为灵感，将红砖肌理、燕尾脊线条、陶瓷纹样等融入服装设计，用布帛、光影与结构演绎新一代国潮审美。模特们踏着节拍穿行于古厝之间，传统建筑的厚重质感与时尚服装的灵动线条相映成趣。 T 台之上展现职教硬实力， T 台之下书写国潮与适宜的深情对话。
6: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呢，是由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传媒学院4个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工艺美术专业、还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以及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4个专业。

0: 共同去完成的。这个发布会不仅仅是一场这个视觉盛宴，更是我们学校这个产教融合教学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
1: 诚心2026年艺术传媒设计发布会是全职大学子以泉州在地文化为灵感，用布帛、光影与结构讲述新一代的审美表达。除核心走秀外，活动同期配套工美文创市集，学子匠心之作与泉州本土刺桐礼物 IP 同台亮相。
0: 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这些作品我们都是跟对接产业对接市场，而且是我们学生全程自己动手完成的，从设计、制版、工艺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包括我们的模特都是我们学校的模特社团，然后编导也是我们的老师带领学生共同一起组织策划的，包括音乐的选曲，包括的这个模特的走台等等。除了可以这么说除了这个舞台的搭建，所有一切都是我们师生共同完成。
1: 此次古厝里的时尚大秀，让市宜街区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用青年创意激活文化遗产新活力。现场古厝夜景、创意走秀、文创市集三位一体，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感受国潮的热门去处，同时展现职业教育服务地方文化传承的创新实践，推动市宜文化、闽南非遗与时尚产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2: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邓小南到晋江参观，并对晋江的城市气质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在曹安摩尼光佛造像前，邓小南沿着石阶缓步而上，仔细端详着佛像独特的灰绿岩镶嵌工艺，感受宋元泉州世界多元文化包容交融的实证。
3: 这个草庵这个建筑呢，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然后呢，它的这个佛像呢，其实是凿在这个石岩里边，那个石岩的背后呢，还有这个弘一法师啊什么他们的那个石刻的那个题字，应该说是多元的宗教信仰的荟萃。因为弘一法师我们都肯定认为他是一个佛教的，对吧？而这个草庵呢，它原始的呢，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摩尼教的。那一般的来讲呢，我们都会觉得宗教呢是排他的。但是在泉州呢，我觉得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种情形，就是一些多元的宗教呢，它能够很融合的汇聚在一起。
1: 邓小南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中国古代妇女史。作为一个初次到访的学者，晋江给邓小南留下的远不止历史课本里的印象。
3: 是整体上来说，对我们一个外来人来说，我们对晋江不是很熟悉的外来人来说，其实呢，对晋江的那个印象呢，好了许多，就是觉得呢，还是一个很干干净净的、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4: 23号上午，由东石镇人民政府、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晋江市侨生中学、晋江市美术家协会主办，南泰建材公司许天立先生承办的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侨生中学建校70周年全国著名画家进校园活动在侨生中学电教楼启幕，13位全国著名画家齐聚校园，以笔墨丹青献礼建校70周年。
1: 现场，蔡独曲、郑天君、徐志民等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与侨生中学师生代表齐聚一堂，以笔墨丹青共绘艺术长卷，现场挥毫泼墨，即兴创作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作品，展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文化底蕴。师生代表有序观摩，近距离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
5: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那么多大师现场作画。心里面就是很开心很激动，从他们在画画的一些方法中我也学到很多我之前没学过的东西。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希望学校今后也能多开展这种类似的艺术类活动。
1: 本次活动以七智芳华丹青侨生为主题，旨在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同时通过

0: 我书画艺术创作，展现侨生中学70载办学成就与精神风貌，为建校70周年注入文化活力，留下珍贵艺术财富。
1: 一个是文化传承，通过搭建全国书画名家与校园师生的交流平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校园文化品味。另一个是师生赋能，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我们艺术大家的创作风采，激发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2: 今天的锦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间厝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向右
1: 转，
2: 泡泡走，
1: 一二一。

0: 唉，我看两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1: 高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哈，
0: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七十二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1: 实不相瞒。
2: 为了找到这张图，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五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晋江之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百废尽嘛。
1: 所言极是。唉，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
0: 这也不算晚。

0: 唐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落伍。只要宝藏再进疆，你懂的。
1: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0: 要秀这个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都搞什么？
1: 哎，高团长，我急。这图还有临摹版。
0: 你娘怎么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1: 包团长，吴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谁没了？
0: 李公府、王坑，还有吴林保安队长蔡勇。哎呀，秀的！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2: 哎呀，我明白了。
1: 唐浩老弟。
3: 有何新的发现，团长？吴林那边晚点再说。走。是。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什么诗啊？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
0: 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我怎么越听越迷糊？
3: 图纸尽失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0: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3: 闲居少林病，草径。 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0: 好诗啊，听不懂。
3: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
0: 嗯，
3: 高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上来问啊。
3: 哎，高探长。
0: 日本人现在找人钉子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唐浩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吴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拔钉子吧，啊！哎，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
4: 报三个属下，
5: 说，
4: 高部的保安团已被捉住。
5: 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注意安全。
1: 明白。队长，刚收到这些桥兵，
0: 辛苦了。

0: 定渊祭奠日，犬丸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昆仑同志，
1: 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
2: 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
0: 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
2: 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我回来前还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海，随行的还有唐汉。
0: 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地打。
2: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
0: 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
3: 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4: 猫叔，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3: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急攻，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打鬼子了，大家都很期待。
4: 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阿妈、阿公，甜甜和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哦，
3: 甜甜啊，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5: 我吃过了，阿姐也吃了。嗯，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
1: 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件事。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四和甜甜吗？你放心，尽管去吧。不过，阿心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1: 您说。
0: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 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哎，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1: 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去吧。

0: 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磨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翻自山。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闽超第五轮，泉州队1-0战胜南平队，迎来主场2连胜。海思名城活力晋江采风活动举行，港澳诗人盛赞晋江古韵新风。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社区文化节开幕。5月23号晚，闽超第五轮重燃战火，泉州队继续坐镇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南平队的挑战。一场跨越山海的激情对决如期上演，历经90分钟鏖战，泉州队以1-0战胜对手，取得主场2连胜。
1: 闽超第五轮泉州战南平，纵观前四轮，目前南平队是零进球、零胜场、零积分，所有的数据全部挂零。也正因为如此，全福建的球迷出现了空前统一又特别纠结的心态，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南平能够打进一球，但所有的人又都不想让南平的首球进到了自家的球门里。
2: 本场比赛，泉州队继续身披红色战袍，继续摆出3-4-3阵型，依托边路突破与中路渗透的立体攻势掌控节奏。南平队身着白色球衣，采用5-4-1阵型，以防守抵御对方冲击，伺机发动快速反击。第78分钟，场上局势突变，泉州队9号球员赵宏旭在禁区内接到队友传球后，头球破门得分，连续两场取得进球，帮助泉州队以1-0取得领先。进球后的泉州队乘势追击，连续发起进攻，获得多次绝佳机会，可惜没能转化为进球，最终哨响，比分定格为1-0。本场比赛的到场观赛人数达28529人，这一数据是继闽超前两个主场到场观众达22167人、28312人后，再次刷新了泉州市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纪录，延续泉州球市火爆势头。
0: 5月23号，国民级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全体成员空降闽超泉州主场，唱响专属闽超的限定版《一生有你》与《爱上你我很快乐》，更携手全网刷屏的泉州男团啦啦队，一起跳快乐吉他摇。
1: 闽超第五轮，泉州对战南平，比赛还没有开始，现在全场已经沸腾了，因为今天水木年华也来到了比赛的现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水木年华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同时也让水木年华感受一下泉州球迷的热情。
2: 水木年华此次带来的《一生有你》是专为闽超赛场改编的限定版本，在熟悉的旋律中融入了更适配球场热血青春的节奏编排。当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这句歌词唱响时，整个体育场瞬间被点燃，那份关于青春的集体记忆在绿茵场上被激活。更令人惊喜的是，水木年华还与近期走红的泉州男团啦啦队同台表演了快乐吉他摇，这支由50名男生组成的各个猛男团冲上舞台，搭配水木年华的歌声，刚劲有力的舞姿与热血旋律碰撞，让看台上的观众很难坐着不动，大家都跟着节奏一路摇摆哼唱。
3: 然后泉州，我觉得生活在泉州的朋友真的很幸福，生活在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同时又有美景跟美食，我觉得幸福感十足。
4: 是，然后我们在演唱会上也将泉州当地的非遗文化进行了一定的融入。
3: 我身边很多朋友一听说我们在泉州开演唱会，其实很羡慕。
2: 据介绍，5月30日，水木年华《一生有你》25周年巡回演唱会将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重磅开场。
0: 23号晚，闽超泉州队主场对阵南平队焦点战的中场休息时，上一轮惊艳亮相而备受关注的泉州艺术学校舞蹈啦啦队再次登场。不过这次他们从绿茵场转到了看台区，而且配乐还选择了耳熟能详的闽南语金曲《欢喜就好》。
2: 当晚，泉州艺术学校舞蹈啦啦队

0: 来的欢喜簪花全优跳起来，再度惊艳全场。队员们头戴巡捕女特色簪花围，头顶花园的非遗韵味十足，伴随欢喜就好的动感节拍，尽显适宜之城的文化自信与青春风采。
1: 我们这个啦啦队好找，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组建了这支啦啦队，当时是为了参加一个全省的比赛，结果我们一炮而红，获得了全省的冠军。然后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在去年获得了全国的冠军，然后这一次正好有机会，然后来为闽超联赛加油。我们这次的舞蹈呢，融入了巡捕女的元素，巡捕女簪花围的元素。我告诉我的孩子们说，这不仅仅是一支舞蹈表演，而是一次文化的盛宴。
0: 这场闽超主场盛宴是体育热血与文化魅力的双向奔赴，更是城市活力与非遗传承的生动交融。数万名球迷发出的呐喊、歌声与掌声，既是为球队助威，更是在享受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盛宴。
2: 5月23号，50余位港澳及泉州晋江诗人齐聚晋江，参加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全港澳诗词组织联谊采风活动。
0: 当天上午，采风团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点草庵，在千年遗址前感受海思文化的交融。随后，诗人们踏上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的安平桥，深入了解晋江的历史古迹与文化。
3: 这个安平桥我年轻的时候来过，上一次到现在，至少超过40年，感到很欣慰。尤其晋江的变化，全中国里面很少找到像晋江是这么发展这么大的地方。
4: 你看，你建设方面那个就是像每个地方呢，就是风景有古风也有新风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像每个人都来都到了这里，就是心旷神怡啊，是吧？精神饱满的，这个地方都是我们写诗的素材，是吧？也都是文人交流的最佳的平台。
0: 当天下午，采风团还参观了晋江市文化中心美术馆、非遗馆，欣赏了南音、高甲戏、木偶折子戏等精彩演出，并在非遗馆内即兴开展闽南语与粤语诗词吟唱活动，沉浸式体验晋江古韵新风独特魅力。
5: 那意义非常深远啊，那我们要把这个采风活动，我们要带到，比如说我是在香港，我要带到香港去，带到海外去宣传。希望今后这个活动呢，可以更加的多，持续下去。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社区文化节开幕。
6: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23号上午，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寨镇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8: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9: 要怎么样去预防嘛，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 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10: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8: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的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2: 5月20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一站式学生社区文化节在四合院草坪处拉开帷幕。
8: 本届文化节以健康同行、邻里同心为主题。开幕式上，学校聘请内坑派出所林义斌警官为社区反诈宣传大使，并授予56名学生社区安全卫士、优秀宿舍长、优秀书院导生等荣誉称号，旨在筑牢校园反诈防线，并发挥学生在社区管理中的榜样作用。健康能量站心理游园会成为全场焦点。为迎接525心理健康日，学校将趣味互动、情绪疏导、体态评估及中医情志理念相结合，设置多个体验摊位，帮助学生放松身心，增进交流。
11: 我们每一年都在连续举办社区文化节，今年也融合了心理游园会这一个项目。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走出宿舍，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去体验这些活动，增强我们的这个体魄的强健，增强心理健康。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能够通过社区去联系邻里同学之间的情感。
8: 活动现场，后勤保卫处聚焦学生日常生活刚需，设置多个服务展位，免费提供衣服缝补、眼镜深度清洗、电脑清灰、口腔检查等实用项目，吸引众多学生驻足体验。与此同时，后勤部门还联合校内商铺推出美食评鉴活动，以小服务撬动大温情，在解决学生生活小难题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社区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2: 22号晚上，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校园里歌声嘹亮，青春涌动。学校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美育浸润行动艺术展演，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在文艺活动中传承五四精神，也为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加油助威。
0: 当晚7点半，展演在街舞社带来的开场舞《甜样韶华》中正式拉开序幕。随后的歌曲串烧，《我的歌声里稻香》旋律熟悉，引发全场大合唱。不少学生跟着旋律轻轻晃动手中的荧光棒，现场充满温暖的校园氛围。
12: 谢谢学弟学妹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表演，然后呢，整场表演我都觉得非常的沸腾，希望高考季能超常发挥吧，在未来的某一天想起这一天的美好，也能如此的热泪盈眶。
0: 校友总会代表登台演唱闽南经典曲目《爱拼才会赢》，用闽南人耳熟能详的拼搏精神为高三学子鼓劲。教师代表带来的歌曲《一路生花》，唱出了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许。
13: 全力以赴必成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提笔从容应考，何必皆得所愿。高考加油，高考必胜，
0: 最后，展演在全体合唱、年轻的战场中落下帷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推进美育浸润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把五四精神传承和高考暖心鼓励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们在艺术熏陶中感受集体力量，鼓舞青春干劲。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楠。前不久，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这一政策的出台到底能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些什么？怎么让春秋假真正发挥作用？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5月7号，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至5月、10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村、渔汛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错时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
0: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聚焦中小学春秋假，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陈淑端。晋江市人大代表、南丰中学教师毛红英。第一个问题就是，春秋假这个通知，您看到之后第一想法的感想是什么？
2: 这个福建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我想呢，它是这个素质教育落地、五育并举、深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它不是简单的多放几天的假，而是呢这个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一个制度创新。
0: 咱们省里面放这个假的初衷，核心初衷是什么？
2: 首先是立德树人，让孩子呢走出课堂，去亲近大自然，走入社会。那第二呢，我觉得应该是缓解这个学业的压力，因为在学期的中段，孩子们身心有点疲惫了，这会儿呢来调整一下他的身心状态。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拓展这个实践的空间，来补充我们这个学校劳动教育了，还有这个社会实践呢、研学了等等这样的一些短板。
3: 然后让学生呢，不光学习学校里面的文本知识，而且能够学习生活知识、劳动知识，然后再来呢，让自己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人才，做好准备。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实行这样的这样一个春秋假，它也可以增进亲子之间的家庭关系，让我们家长能够抽出时间跟孩子一起参与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拉动经济的成长。拉动经济的一个第二次
0: 促消费，
3: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进行一错峰
0: 错峰出行，
3: 享受生活吧，让学生去热爱生活，让思想品德也能够身心各方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
0: 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想继续请教毛老师啊，就老师们来讲，还有家长们来讲，他们的态度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哪些担忧的地方，担忧的点在哪里？
3: 首先春秋假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我担忧的是社会不要拉仇恨，觉得说就说啊，你老是有了寒假有了暑假，现在又来一个春秋假，你都在放假，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刚好有在这个假期里面，
0: 是，
3: 所以可能还会有一部分老师会需要去只是换了一个场所去工作，所以这是我觉得说就是说这个政策的一个需要我们讨论的一个点。我们家长能不能达到绝大多数都能够刚好跟春秋假碰到一起呢？这是家长的担忧。那如果我没有放假，我的孩子怎么办？他就会担忧我的孩子谁来照顾，因为现在安全都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说安全这个问题是家长和老师学校都非常担心的问题。
0: 您觉得我们这个晋江的中小学的春秋假如何去合理的安排它，才能够让这些方面都满意，或者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效果？
2: 说在时间的安排上面，我们这个春假呢可以安排在4月的下旬，这样呢跟周末直接去衔接，而且呢还可以跟五一去连贯， 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连贯的假期，又可以避开前面的这个清明节了，还有雨季，还有余汛的这个高峰期。那在一个秋假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安排在这个十月的下旬啊，它其实是不要跟国庆的这个假期去重叠，因为国庆假已经很长了，很长，要让孩子收心了，可以放在十月的下旬啊，这样啊。那在这个学段的安排上面呢，其实我是建议啊，可以弹性的安排，而且是分层设计。比如说这个小学一到六年级啊，我们可以安排2+4天，或者是3+3天，因为呢，学期春季的课时比较少，学生学习的时间比较短。那在这个初中呢，可以2+2或者是2+3天，因为初中的学业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九年级的，因为到了初三嘛，
0: 要
2: 中考，所以呢，我们是坚决就不冲击这个中考的备考。就是可以不单独的去放这个集中放这个假，可以把这个和复习周了，和这个心理调试了，还有主题实践的活动结合在一块儿。
0: 就比如说期中考试或者一个大考月考之后，
2: 来
0: 给放一天休息一天，释放自己的压力。
2: 对。
0: 那针对双职工的家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这种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群体的这种看护的难题哈，就是您认为我们即将如何建立健全这种公共的公益的这种托管体系，我们的学校、社区包括社会力量应该怎么样去协同发力？
3: 学校要加进来，社会要加进来，还有我们的企业也应该加进来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全民的事情。那还要对家长进行调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哪些家长是双职工，他可以报名说哎，我可能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创办学校组织的活动对吧，这个就是叫我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2: 确实学校呢需要兜底，
0: 我
2: 们学校要可以开放这些图书馆呢、运动场呢，还有这些功能室让孩子们其实如果这时候他愿意到学校来，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学校呢就是很义务的安排这个学校的轮值来保证这个基础的看护。
3: 那我们城市里面有社区，社区要发动起来，社区要作为我们托管，我们这一次一定不能因为春秋假把农村校打入冷宫，让农村的孩子只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村委会发动起来。还有我们很害怕怎么样，因为这个春秋假没人管孩子，把爷爷奶奶全部捞上来再就业，
0: 加重家庭矛盾。
3: 对，加重家庭矛盾。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正确的，我们能够更好的在过往的以前试点的城市里面找出一些经验，避免它，避免那些短板，让我们晋江的这次春秋假开出新花。
2: 这里头呢就是要有政府来主导公益免费、安全优先来全覆盖，做这样的一个体系，我觉得是会非常利于这个春秋假的这个开展的。比如说工会了、团委了、妇联了，他们联动起来联动起来，然后来招募这个志愿者，这个重点呢来保障我们这些外来工子弟的这些子女，还有这些留守儿童。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我们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我们的春秋假假期各为2到4天，总计不得超过6天，就是如何避免放了等于没放。就在您看来啊，我们的晋江的学校应该如何去统筹这种教学经验，既不影响咱们的正常教学，又不能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2: 这个全年6天，那不是呢随便放一放，而应该是要精准的放，科学放，而且要有效的放。假期呢可以定位是轻量化轻量化的就是这个休整加上这个微实践。所以呢我们晋江这个各个学校，我觉得就统筹教学进度还有这个减负这个方面呢，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学校要前置这些安排这个调课就是而且呢要提出呢在效力还有这个教学进度安排的时候要留出这个弹性的课时就是用足这个机动周，用足这个机动周这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要优化平时的课堂教学了。
0: 对。
2: 课堂教提升这个教学质量，就是把 这个这些知识点要在校内去消化，啊，一定要在校内消化，这样子才能够抵消我们这个短假期带来的一个教学的节奏的一个波动。那对于这些个别的学困生怎么办呢？就必须要精准的去兜底他的学情。兜底学情，然后利用我们这些校内的一些课外课后的这个延时服务的时间来进行分类的分层的去补差，不能去利用我们春秋假的这个时间来集中的来补课啊，这个是很不好的。
0: 就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假期学习好的，他说哎，你看这个，你利用这个时间多学一点，就超过别人了。学习不好的，你连学习好的都在学，你说你学习不好的，你还不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补补课？
3: 你看，你就反映出了一个优秀家长的内心的恐惧、焦虑，所以家长焦虑在你身上已经看到了。其实你放两三天假，说实在的，不会真正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了。
0: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春秋假，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内容上能够把我们课本不要因为关上了教室门课本就停止了，
0: 没错
3: 啊，然后能够给它延伸到我们这个，虽然说它不能够布置写的作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
2: 好了，我们学校要有一个这个作业清单，我们不能够布置这个书面作业，我们是要以这个阅读、劳动、体育锻炼、乡土实践，还有这个短途的微实践来为主的这不是说去刷题，这些作业不是指这个书面的这些作业，而是说这个放这两天假，让它有其实是有很多人文的意义在里头的。
1: 怎么利用好春秋假，让假期发挥更好的价值，成为孩子真正的福利？下期热点观察室，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5: 等等
4: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谓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树英。
1: 这泡是我们家大红袍当中的最高的级别，我们那个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青云万里大红袍。这泡大红袍也是纯手工制作的。大红袍现在是作为我们武夷山市政府的注册品牌，那么所有有 SC 的企业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武夷岩茶都可以称作大红袍，它是这种一种概念。很多人不太知道武夷山大红袍跟武夷岩茶有什么区别，那就大家对这两个会混淆掉，就是一些对岩茶不太了解的人就不太了解大红袍跟武夷岩茶之间的关系。其实所有达到标准的武夷岩茶它都可以称作大红袍，它是一种品牌，是一种我们武夷山市政府注册的一个知名品牌。那么大红袍它当中又含有单品的大红袍，就是我们今天所喝的这款产品，它这个就是叫单品大红袍。那么它就是以大红袍这个名称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称作单品的大红袍？它的原料是什么呢？大红袍目前市场上能喝得到的这种的产品基本上是拼配的。那么我今天跟您分享这泡大红袍，我就要跟您讲一下何为拼配。那么武夷岩茶它当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它有三个记忆特色为主要的申报的因素，一个就是手工制作记忆，一个就是拼配记忆，一个就是烫焙记忆。那我们今天喝的这款大红袍呢，就是包含了这三个制作技艺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这个拼配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好的原料拼配在一起，加上它的这个拼配技艺，它就是好的大红袍。普通的原料拼配在一起，它就是普通的大红袍。所以大红袍它也有等级之分的，并不是说拼配茶就是不好的茶。就像这泡大红袍，为什么我说它很有特点？它把品种的这个特征香保留了，然后它掩饰了某个品种的特征香，它是一种综合的味蕾的体验。这种的口感在大红袍当中，就是我们形容一泡茶，我可以这么形容它，这泡大红袍没有缺点。为什么没有缺点？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原料的时候，那么因为这款大红袍是高端的大红袍，在选择原料的时候，我们会把香气非常好，水又很好的，然后会把水的粘稠感盐韵非常强的，然后以不同种类将它拼配在一起。这种拼配技艺在我们当地算是保密配方，不是每一家的大红袍都一样，每一家的大红袍都有自己的技艺特色。那我这个大红袍应该来讲，在我师傅的指导之下，今年已经是第十年在市场上呈现了。那么口感上面它有武夷岩茶的香，然后它没有苦涩感，然后它的水的这种回甘程度又非常的鲜，所以我说它是一泡没有缺点的茶。就是你会喝茶的，不会喝茶的，你喝完这泡茶，你会感觉这泡茶挑不出它什么毛病来。而且大红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你喝不出来它里面有什么品种。如果你能喝得出来这泡大红袍里面添加了什么原料，那么这泡大红袍在拼配技艺当中是有缺失的，这是它的最高技艺。就是它是个综合体，它把所有茶叶优等的包容在这里面，所以你感觉它的这种粘稠感、回甘、持久性、香型都是很难在别的品种当中找到的。所以人家讲大红袍是我们武夷山制作技艺的代表性的一个这样的工艺的体现。

武夷岩茶应该来讲，它的整个文化的传播，我觉得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武夷岩茶它毕竟它受到商场的这种约束性，然后没有办法在全国广泛的推广，所以只有非常热爱武夷岩茶的人，他才会愿意去了解，然后才会愿意去分享一些武夷岩茶的知识。那我们作为武夷岩茶的制作技艺者，现在这个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那如何让大家更认识我，更认识武夷岩茶，更认识我们的产品，让大家能在市场上喝到真正有品质的武夷岩茶，这就成了我们的一种责任。那么作为一个女性，那么本身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就是屈指可数的，你想在这个领域和男同志一样脱颖而出，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的时候，你付出的肯定比别人多得多。一路走过来，那么我是很心酸的。前期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对武夷岩茶女性制茶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他们觉得女同志做手工茶就是作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初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条路要不要坚持走下去，其实也有过犹豫。那么后面是因为热爱，我觉得一个人能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这种事情也是一种幸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能从自己的双手当中做出一泡非常满意的这种产品来给茶人分享，这是一种成就感和愉悦感。

其实福建就是产茶的大省，那么很多不要讲是武夷山了，就福建人走到外省去，大家都会觉得茶叶就是我们福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的产业。那么我们身为武夷山人，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武夷山非常出名的就是武夷山的旅游跟我们武夷山的茶产业。那么一讲到你是武夷山人，很多的人就会给你身上贴上大红袍这个标签。他首先会问你，你会做茶吗？你会泡茶吗？你们武夷山的大红袍好喝吗？你家有大红袍吗？或者是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刚好又是在这个茶村长大的，从小耳濡目染，走出去完之后，很多人就会在你身上感受到大红袍的这种重要性。然后回过头来，其实我受茶的影响，与其是说从不喜欢到喜欢，或者是从不太懂到懂，这个过程应该来讲跟外界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你身为武夷山的人，不管你会不会做茶，你要懂一些茶叶。那么你要作为武夷山的这个茶文化传播者，在这个和别人分享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些文化，因为人家对你的印象就是武夷山大红袍，这个是非常高的知名度。你不管走到北京也好，走到上海也好，走到各个城市也好，人家对你这个大红袍就是印在你武夷山人身上的。那我希望我在这个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当中，以一个匠人这种身份，然后把武夷岩茶的技艺带给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武夷岩茶，来了解武夷岩茶，然后通过武夷岩茶来认识武夷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这一款是九龙绿芽，这款绿茶是我们归来客里面最高端的一款，就是在绿茶当中是很多的这个客人喝完了以后回购率比较高的一款茶，叫九龙绿芽。那么这泡茶呢，我现在泡给您喝一下。这个茶的这个外形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啊，我们用明前的1叶1芽标准青，而且采摘是非常的标准的，就是在采摘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采完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芽头都是一样长，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一定就是要很注意，又要保持它的绿度啊，又要有它的这个香气。那我现在把这个茶就放在我们这个玻璃杯里泡。像这种绿茶也是可以用功夫茶来泡，用盖碗，但用盖碗泡的话，它的这个散色

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因为我们的春茶本身就是要让它有一种春天的气息啊，喝完以后能像找到春天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玻璃杯来泡。这玻璃杯泡呢，我们刚开始冲下去的时候不能冲满杯啊，只能是三分之一啊，因为我们这个茶呢就是整个生产线都是不落地的，很标准的生产线，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些好茶都不用洗的，一个是高山的茶，第二呢是明前的茶，非常的干净。那冲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是闻香气30秒左右，我们再给它冲第二浪的水啊，在冲第二次的水的时候要拿高，让它的这个干茶翻滚，这样子它就很容易的展开，就是滋味慢慢的就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冲这个第三泡茶，你看现在它会慢慢的往下沉啊，这也所谓他们讲到这个会跳舞的茶，就是说的这个明前的九楼绿芽。因为绿茶它带给人们的就是清新明目，特别是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绿茶，一天的精神都是非常的好啊。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香气的一个扑鼻，对这个早上人的这个整个苏醒度来讲啊，特别的提神。绿茶它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喝跟冬天的时候喝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绿茶，爱喝绿茶？因为正好这个天气这个慢慢的开始热的时候，人的心里是很浮躁的，那喝上这么一杯清新的绿茶，整个人的一个节奏就会平稳下来。

绿茶的汤，它是要求清澈啊，带着淡淡的一点这个浅绿色，但是一定要很干净，要清澈。茶里一定要翠绿。那所谓的这个绿茶做得好与不好，它是首先看它的这个条形条索，才看它的茶底，茶里的翠绿啊，茶里的翠绿比较鲜活。然后呢，再闻它的香，就比较香爽、纯，啊。如果这泡茶在炒制的过程没有把关好的话，那么就有一股臭青的味道，那就是在我们叫这个杀青的时候，啊，这个环节就是没有炒熟。

所以在做绿茶的这个整个工艺技术来讲的话，不是那么简单哈。其他的茶做好与坏，它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绿茶，你要给它做的这个很完美的话，那么就是要求色要绿，汤要清，水要甜，这几样呢，就是在绿茶它的整个过程哈，是要很注意的。

一泡这么这个清爽、浓厚啊，然后喝完以后又这么甜的茶呢，它是跟海拔有关系。高山出好茶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高山出好茶的，它的一个这个环境品质啊，还有它的一个技术，它都是相连的。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

这个内含物质高，一个是耐泡，一个呢是汤色清澈，再一个呢是甜度，那就是叫我们讲的生津哈。喝绿茶要有生津的不多哈，因为很多的绿茶它泡了三泡以后就没有味道了，很淡了。那我们这一泡茶，您刚才喝的是不是喝完了以后嘴里一直甜？然后呢，停留的这个滋味那就是叫回香，因为绿茶呢，它入口清爽，咽下去了以后有回香，回香呢就是说它的清爽度、清香度一直停留在这个嘴里，两个这个口边就会生津，那就是海拔高的绿茶。它才有这个生津的这个效果有生津的效果的茶呢，一是它这个产地，二呢是在明前明前，三呢就是在它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可以这么说吧，传统的工艺不能扔那么就是在传统的工艺上，再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就好比说我的这款九龙绿芽，我们采完这个一叶一芽的标准青以后，我们用了现在这个新的一个这个技术工艺在来制作这泡茶呢，就让它的这个形状更加的漂亮这个形状更加的漂亮，茶汤更加的清澈，口感更加的柔和。那就是所谓的高端茶，因为你采得出两叶三叶采回来的时候，做出来的滋味呢，它只是有茶香，但是它的清爽度、它的柔度是达不到的，甜度也达不到的。那我们在这个整个传统工艺上一个提升版的话，一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一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提升，再一个呢就是。找到高端的品牌茶上面有更多的高端客户，才属于我们会永久走下来的这个市场，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个，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这个总结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言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

0: 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你捏套真风水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6: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7: 旋转木马喽！
8: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9: 啥路子？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0: 200%？
8: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6: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1: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2: 不错，
13: 月利五分。
14: 五分？
15: 这么多吗？
13: 两年回本，
12: 我们赶紧买嘛，
13: 全国都卖疯了。
6: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6: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7: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8: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9: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0: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3: 前方车辆，请避让。
21: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4: 车堵住了怎么办？
2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2: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1: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2: 早发现又怎样？
1: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2: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1: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2: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1: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2: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1: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2: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1: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

0: 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红玉鲜美无比，
2: 广告。付费。
3: 超值荣誉，
2: 接着演。又付费。妙。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前不久，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这一政策的出台到底能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些什么？怎么让春秋假真正发挥作用？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5月7号，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至5月、10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村余训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错时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
0: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聚焦中小学春秋假，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陈淑端。晋江市人大代表、南丰中学教师毛红英。第一个问题就是，春秋假这个通知，您看到之后第一想法的感想是什么？
2: 这个福建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我想呢，它是这个素质教育落地、五育并举深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它不是简单的多放几天的假，而是呢这个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一个制度创新。
0: 咱们省里面放这个假的初衷，核心初衷是什么？
2: 首先是立德树人，让孩子呢走出课堂，去亲近大自然，走入社会。那第二呢，我觉得应该是缓解这个学业的压力，因为在学期的中段，孩子们身心有点疲惫了，这会儿来调整一下他的身心状态。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拓展这个实践的空间，来补充我们这个学校劳动教育了，还有这个社会实践啊、研学了等等这样的一些短板。
3: 然后让学生呢，不光学习学校里面的文本知识，而且能够学习生活知识。

0: 劳动知识啊，然后再来呢，让自己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人才，做好准备。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实行这样的这样一个春秋假，它也可以增进亲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啊，让我们家长能够抽出时间跟孩子一起参与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拉动经济的成长，
1: 是
0: 拉
1: 的，
0: 动经济的一个第
1: 促
0: 二
1: 消
0: 次
1: 费嘛，
0: 对对对啊，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进行一错峰。
1: 错峰
0: 错
1: 出
0: 峰，
1: 行，
0: 享受生活吧，让学生去热爱生活，让思想品德也能够身心各方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想继续请教毛老师啊，就老师们来讲，还有家长们来讲，他们的态度，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哪些担忧的地方，担忧的点在哪里？
0: 首先春秋假出来的时候哈，第一个我觉得我担忧的是社会不要拉仇恨，觉得说就说啊，你老是有了春寒假，有了暑假，现在又来一个春秋假，你都在放假。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刚好有在这个假期里面，
1: 是，
0: 所以可能还会有一部分老师会需要去，只是换了一个场所去工作，所以这是我觉得说，就是说这个政策的一个需要我们讨论的一个点。我们家长能不能达到绝大多数都能够刚好跟春秋假碰到一起呢？这是家长的担忧。那如果我没有放假，我的孩子怎么办？啊，他就会担心我的孩子谁来照顾？因为现在安全都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说安全这个问题是家长和老师、学校都非常担心的问题。
1: 您觉得我们这个晋江的中小学的春秋假，如何去合理的安排它，才能够让这些方面都满意，或者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效果？
2: 说在时间的安排上面，我们这个春假呢，可以安排在4月的下旬，这样呢跟周末直接去衔接，而且呢还可以跟5一去连贯，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连贯的假期，又可以避开前面的这个清明节了，还有雨季，还有余汛的这个高峰期。那在一个秋假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安排在这个10月的下旬啊，它其实是不要跟国庆的这个假期去重叠，因为国庆假已经很长了啊，很长，要让孩子收心了，可以放在10月的下旬啊，这样啊。那在这个学段的安排上面呢，其实我是建议啊，可以弹性的安排，
1: 就
2: 而
1: 分
2: 且
1: 开，
2: 是分层设计。比如说这个小学1到6年级啊，我们可以安排2加4天，或者是3加3天，因为呢，学期春季的课时比较少，学生学习的时间比较短。那在这个初中呢，可以2加2或者是2加3天，因为初中的学业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9年级的，因为到了初三嘛，
1: 要考
2: 初三
1: 试了，
2: 学要中考，所以呢，我们是坚决就不冲击这个中考的备考。就是可以不单独的去放这个集中放这个假，可以把这个和复习周了和这个心理调试了，还有主题实践的活动结合在一块儿，这
1: 就比如说期中考试或者一个大考月考之后，来给放一天休息一天，释放自己的压
2: 对
1: 力。
2: 对对对对。
1: 那针对双职工的家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这种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群体的这种看护的难题，就是您认为我们晋江如何建立健全这种公共的、公益的这种托管体系？我们的学校、社区，包括社会力量，应该怎么样去协同发力？
0: 学校要加进来，社会要加进来，还有我们的企业也应该加进来。啊，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全民的事情。啊，那还要对家长进行调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哪些家长是双职工，他可以报名说，哎，我可能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创办学校组织的活动，对吧？这个春
1: 明
0: 节
1: 白。
0: 我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
2: 确实，学校呢需要兜底。
1: 哎，
2: 我们
1: 对。
2: 学校要可以开放这些图书馆呢、运动场呢，还有这些功能室啊，让孩子们其实如果这时候他愿意到学校来。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学校呢就是很义务的安排这个学校的轮值啊，来保证这个基础的看护。那我们城市里面有社区，社区要发动起来，社区要作为我们托管。我们这一次一定不能因为春秋假把农村校打入冷宫，让农村的孩子只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村委会发动起来。还有我们很害怕怎么样？因为这个春秋假没人管孩子，把爷爷奶奶全部捞上来再就业，
1: 加重家庭矛盾。
0: 对，加重家庭矛盾。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 正确的，我们能够更好的在过往的以前试点的城市里面找出一些经验，避免它，避免那些短板，让我们晋江的这次春秋假开出新花。
2: 这里头呢，就是要有政府来主导，
1: 嗯，
2: 啊，公益免费，安全优先来全覆盖。做这样的一个体系，我觉得是会非常利于这个春秋假的这个开展的。比如说工会了、团委了、妇联了，他们联动起来啊，联动起来，然后来招募这个志愿者，
1: 嗯，
2: 这个重点呢来保障我们这些外来工子弟的这些子女，还有这些留守儿童。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我们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我们的春秋假假期各为2到4天，总计不得超过6天，啊，就是如何避免放了等于没放，就是在您看来啊，我们的晋江的学校应该如何去统筹这种教学经验，既不影响咱们的正常教学，又不能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2: 这个全年6天，那不是呢随便放一放，
1: 嗯，
2: 应该是要精准的放，科学放，而且要有效的放。假期呢可以定位是轻量化，轻量化的就是这个休整加上这个微实践。所以呢我们晋江这个各个学校，我觉得就统筹教学进度还有这个减负这个方面呢，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学校要前置这些安排这个调课啊，就是而且呢要期初呢在效力还有这个教学进度安排的时候要留出这个弹性的课时啊，就是用足这个机动周，用足这个机动周啊，这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要优化平时的课堂教学了。
1: 对，
2: 课堂教提升这个教学质量，就是把这个这些知识点要在校内去消化啊，一定要在校内消化，这样子才能够抵消我们这个短假期带来的一个教学的节奏的一个波动。那对于这些个别的学困生怎么办呢？就必须要精准的去兜底他的学情啊，兜底学情，然后利用我们这些校内的一些课外课后的这个延时服务的时间来进行分类的分层的去补差，不能去利用我们春秋假的这个时间来集中的来补课啊，这个是很不好的。
1: 就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假期学习好的，他说哎，你看这个，你利用这个时间多学一点，就超过别人了。学习不好的，你连学习好的都在学，你说你学习不好的，你还不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补补课？
0: 你看，你就反映出了一个优秀家长的内心的恐惧焦虑，所以家长焦虑在你身上已经看到了。其实你放2-3天假，说实在的，不会真正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春秋假，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内容上，能够把我们课本不要因为关上了教室门，课本就停止了。
1: 没错。
0: 啊，然后能够给它延伸到我们这个，虽然说它不能够布置写的作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
2: 说了，我们学校要有一个这个作业清单，我们不能够布置这个书面作业，我们是要以这个阅读、劳动、体育锻炼、乡土实践，还有这个短途的微实践来为主的这不是说去刷题，这些作业不是指这个书面的这些作业，而是说这个放这两天假，让它有其实是有很多人文的意义在里头的。
1: 怎么利用好春秋假，让假期发挥更好的价值，成为孩子真正的福利？下期热点观察室，我们继续来关注。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熊的叫耳孔，熊的叫失控。熊的叫冷控。
4: 晋江上新了。
5: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6: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 德赛通。

0: 空两一分，
1: 空两个加一分。
2: 鸭蛋是红。

0: 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1: 那海物件较甜啊，种蚵仔咯来摊遐，袂简单诶，无管水诶。
0: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1: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0: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1: 这是五花肉下去哦，海空两只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蛋做大骨汤，两个调料安尼食起也较完美。起来空能再鲜了。
0: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2: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3: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给你加这空冷和加。
4: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望人眼睛。
0: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5: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工客，倒来就是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咧。
1: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6: 空客是真多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5: 你啊，这倒来就食有咯，食多咯。
0: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4: 香烛蓝石手，火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生。

0: 坐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落山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

0: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1: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2: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3: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2: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3: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

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 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坛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 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摄影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3: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那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一下发票。
11: 请稍等。
1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四月初十。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周祖义主持并讲话。会议通过3项法规，决定市县乡3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圆桌会在厦门举行，孙金龙、赵龙致辞。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走进永安，看当地如何用实干打破地理局限，争当新时代山区状元。今天是全国爱路护路日，福建持续探索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落实，维护交通动脉安全畅通。在闽超氛围的带动下，各地校园足球赛事火热开展。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今天上午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庄稼汉、李德金、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赵增联、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监委负责人、省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新修订的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新修订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决定批准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南平市廊桥保护管理办法。会议决定批准福建省155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3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因任职年龄原因，会议决定接受薛云官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黄华康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省人大农业农村委主任委员，朱世泽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林兴禄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经表决，任命欧延峰为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林玫瑰为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李杰鹏为省司法厅厅长，张帆为省住建厅厅长，任命陈茂和、陈峰为省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因任职年龄原因和工作需要，决定免去林玫瑰的省司法厅厅长职务，朱子君的省住建厅厅长。

0: 党职务，免去欧延峰的省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表决前，拟任命的省政府组成人员和省法院副院长做了供职发言，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会议审议通过的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居民自治工作的领导，立足我省实际，完善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保障居民行使民主权利，有利于依法保障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推进我省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修订的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牲畜定点屠宰场规划建设和全过程管理，并对农村边远地区设立小型牲畜屠宰点作出专门制度安排，填补我省该领域制度空白，有利于加强牲畜屠宰管理，保证牲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新修订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衔接新修改的代表法，总结和体现我省代表工作发展成果，规范和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代表义务，有利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提升我省人大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上述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抓紧出台配套保障措施，确保法规得到全面有效实施。会议要求，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战略任务，实施好我省“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努力在美丽中国建设中走前头、做表率。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依法扎实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圆满成功。要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等政策，不断提升债务管理水平，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健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和支持体系，压实企业用工主体责任，完善从业人员参保政策，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更好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新格局。要加强资源统筹规划，深化资源挖掘与活化利用，推动祖地文化与旅游、农业、数字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了会议。当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报告、法规草案和修改稿。
1: 5月25号至26号，以“人海和谐，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圆桌会在厦门举行。
0: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省长赵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合会秘书长李高主持，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发言，副省长魏小奎出席。孙金龙在致辞中指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习近平总书记就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坚持走人海和谐绿色发展之路，陆海统筹治理体系日益完善，污染防治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绿色发展水平加快提升，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强重点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提出明确要求。生态环境部将深入贯。

0: 方案。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极具前瞻性地做出建设生态省、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部署，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海洋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海洋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位居中国前列。下一步，福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在生态环境部等国家部委指导下，锚定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目标，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碧海保卫战，持续保护修复海洋生态，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深化拓展海洋合作，积极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贡献福建力量。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执行秘书赫尔辛森、厦门大学校长胡文平做了发言。与会专家还围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加速海洋产业绿色转型、深化美丽海湾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国合会中外委员、特邀顾问、政策研究组长和合作伙伴代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国家、国际组织驻华使节代表、中外专家及福建省、厦门市相关部门代表参加会议。
1: 一座山区小城如何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30年前的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永安调研时，勉励当地干部群众：“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这份饱含期许的嘱托，在永安引发了一场从观念到行动的全面蝶变。今天，我们就到这个老工业基地去看看山区也要当状元的永安答卷。
2: 在永安曹远镇大兴工业园区，这家食品加工企业经过技改升级后，实现了从清洗、速冻、杀菌、包装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凭借新打造的原料种植加加工加冷储加出口产业链条，大大提升企业的海外市场竞争力。目前，企业生产的速冻蔬菜等产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等。
3: 技改投入后，生产效率提升了100%以上，产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截止一季度末，我们不仅完成了全部订单交付，更超额完成了产销目标。
4: 经过多年深耕培育，全镇工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备，现已形成建材、机械制造、新材料、零足、纺织、食品轻工六大主导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目前辖区共集聚各类生产企业95家。
2: 永安是福建老工业基地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经形成以林竹、建材、纺织、机械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曹远镇在当时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一元镇。1996年5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县级市调研，深入到曹远镇霞鹤村。他对乡镇干部说：“你们是明星镇，我是来学习的。你们做得这么好，我看呀，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他对随同调研的市里领导同志说：“三明是山区，我们对山区发展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小看咱们的山区，山区是很好的，好山好水，我们就要画好这幅山水画。”
5: 我们全镇上下备受鼓舞，决心要大力发展，我们发挥我们的优势，争当山区的状元。
2: 何其昌是一家传统竹业龙头企业，最初以竹胶板加工为主。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通过持续研发投入，成功攻克了传统集装箱底板材料的瓶颈，研发出全竹集装箱底板。如今，全世界每10张竹集装箱底板中就有2张产自何其昌。
6: 总书记鼓励我们要争当状元，引发了我们自我加压、勇争第一的奋斗精神， 大家也都更有干劲了。我们经过努力，以发展

0: 想成为全球竹木集装箱底板单厂产量规模最大的企业。我们拥有71项的专利技术，包括23项的发明专利。
1: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牢牢守住实体经济，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升级。这给林竹、纺织、建材等传统资源型产业占比偏高的永安再次指明发展方向，让竹的价值最大化。每天这里都在上演竹子的变身术。
2: 如今在永安，一根竹子可以做成3、4千种产品。通过创新，我们将每一寸竹材都吃干榨尽，推动价值链从粗放加工向高端制造攀升，从而实现每一根翠竹挑起100亿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
1: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独木成森林。此前，福建省产能最大的载货汽车生产企业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公司落地永安。今年1季度，企业产销量累计突破1万辆，同比增长38.8%。利用丰富的微晶石墨矿资源，永安还建成了全省唯一的石墨烯产业专业园区。园区聚焦石墨烯新材料研发与应用，布局石墨烯导热膜、复合材料、储能、涂料等产品。25家相关应用企业在此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
3: 在15的新起点，我们产品朝着绿色和智能制造发展，进一步加大我们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迎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将坚守初心，实干奋进，立足3区，找准发展路径，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业链发展竞争力。
1: 在永安的采访中，总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既有山清水秀的安，又有不认命、敢争先的不安。山区也能当状元，用实干打破地理局限，这不仅是永安跨越30年的奋斗回响，更是山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牢记殷殷嘱托，深耕一根竹、一颗炭、一辆车的特色产业，永安的实践不仅让山区焕发出崭新的产业活力，更为更多地区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绿色崛起的振兴之路。
4: 副省长赵增连25号在福州会见肯尼亚党政干部研修班一行。赵增连代表省政府对研修班学员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及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深化友城交往、加强互学互鉴、拓展经贸、基础设施、教育、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开展了深入交流。5月25号，省政协家校涉医四方协同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对口协商会议在福州屏东中学召开，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出席并讲话。黄如新指出，要摒弃功利化育人思维，树立理性科学的成才与养育理念，密切关注青少年心理动态与情绪变化，要打破各方壁垒，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实现心理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疏导、有效处置，要整合优质资源，培育专业化心理服务人才，全方位搭建青少年心理健康帮扶体系，要立足基层实际，普及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不断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水平。
5: 今天是第12个全国爱路护路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福建持续探索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落实，营造全社会维护交通动脉安全畅通的良好氛围。
4: 福建省526我爱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活动在厦门举行，以文艺浸润加普法宣讲加互动科普三位一体宣传模式传播铁路安全知识。在南平，高速执法支队走进校园，以课堂科普加实景宣传的形式筑牢青少年交通安全防线。在三明永安，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走进运输企业，开展政策宣传，以案示法。在宁德浙蓉，执法人员与公路养护人员一道拆除违章标志，清理路边堆积物，开展道路隐患排查。在龙岩长汀，执法人员深入国道沿线，向群众宣传爱路护路法律法规，现场答疑解惑。 多年来，我省不断探索爱路护路新机制、新做法。漳州市交通执法部门织密治超管控网，
6: 定点稽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同时依托全市动态称重点位，实行24小时非现场执法，自动完成抓拍称重，固定违法证据。
4: 宁德实施高速公路路产直赔机制，将原本需要5至10个工作日的理赔周期压缩至48个小时内，实现快勘、快核、快赔、快结，
2: 大幅降低群众办事成本，提高通行效率。
4: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进一步优化大件运输监管的若干举措，提升审批效率，完善监管服务》。
7: 审批效率实现从以往的1到3个工作日到一键秒批的转变，上线智能填报功能，大大提升企业申报的便捷性。
4: 依托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管控一张网路政项目建设机制，全省共建成275处技术监控点、88个智超信息平台，推出多项协同治理机制，
8: 完善一路多方部门联动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效率，提升公路应急保畅水平，推进路政管理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
5: 随着闽超的火热进行，福建青少年足球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连日来，龙岩、南平等地开展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走，一起去绿茵场看看小球员们的逐梦之旅。
4: 闽超火热进行，长汀掀起足球热。近日，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启动班级足球超级联赛，赛场上小球员们全力拼搏，赛场下助威声不断，
9: 以闽超球员为榜样，在绿茵赛场中锤炼自我，奋勇拼搏。
10: 学校将持续深耕校园足球文化，常态化开展多级别、多年级校园足球赛事，让绿茵逐梦成为校园新风尚。
4: 武平日前举行第10届中小学生男子足球联赛，全县10支中小学校足球代表队、100余名足球小将齐聚赛场。联赛设小学、初中2大组别，赛场上队员们奋勇争先，默契配合，展现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1: 最近闽超联赛特别火热，我特别羡慕他们。接下来我也会努力训练，提升自己，认真踢好每一场比赛。
4: 南平日前也举办中小学生体教派足球联赛，当地希望借此让运动成为日常，让同学们在校园里找回运动的快乐、成长的光芒。
12: 我在闽超中了解到了每支队伍都很努力，没有怯场，让我学到了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惧，英勇奋战。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青年张府，赴美襄城。

0: 保持规律的入睡和起床时间，成年人推荐晚上10到11点入睡，早晨6到7点起床。老年人推荐晚上10到11点入睡，早晨5到6点起床。
1: 全国计生协529会员活动日福建省级主场活动今天在宁德举办，现场通过上演特色节目、开展政策解读、健康咨询等服务，倡导积极婚育观。活动期间，全省各级计生协持续开展生育政策宣传、新型婚育文化宣传、家庭健康服务、婚恋交友服务等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
2: 福建省中小学写字教学研讨暨规范书写现场展示活动近日在宁化举行，活动展示了我省书法教育成果，并向各中小学提升办学品质、擦亮墨香校园品牌提出新的目标。

0: 2026年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日前在晋江举行，海内外800多名羽毛球爱好者参加。经过2天的角逐，选手们以出色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决出了各组别项目的冠亚季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1: 市领导调研晋江经济开发区；
0: 泉州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晋江启动。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5号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福建、支持泉州、支持晋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希望晋江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相衔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元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5月25号至5月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庆带队来。

0: 性调研。
1: 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晋江经验馆、梅青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立法联系单位安踏集团品牌中心、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安平桥立法信息采集点等，详细了解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去年十一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获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七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福建省首个以县级人大常委会身份获批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自基层立法联系点落地以来，晋江始终把建好用好联系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横向打造了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工作格局，纵向构建了市镇村三级联动工作网络，持续完善全链条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截至目前，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完成了三部法律草案意见征询，上报建议187条。泉州晋江市领导徐华、陈长义、蔡文清陪同调研。
2: 5月2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1: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晋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晋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晋江市委4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思考、主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一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并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投资、善创新的专业团队，提升产业投资研判水平，全力助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落地，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完善保税生态、外贸生态，充分发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为全市外贸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抓好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屏障。王晓阳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紧盯土地、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廉政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5月23号，东石镇在黄玉寮桥文化图书馆举行晋江玉寮工艺美术非遗研学基地暨月见美好书香湖头共建项目双揭牌仪式，以桥为桥，以文铸魂，深耕非遗传承与全民阅读建设，擦亮东石仁和之乡书香小镇文化名片。
3: 活动在湖头小学精彩的舞龙表演中拉开帷幕。据了解，晋江玉寮工艺美术非遗研学基地依托黄玉寮桥文化图书馆深厚的桥石底蕴打造，旨在盘活本土非遗工艺美术资源，打破传统技艺展柜式传承模式，通过研学赋能，让传统匠心技艺融入日常生活，焕发时代新生机。与此同时，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图书馆与黄玉寮桥文化图书馆携手共建月见美好书香湖头项目，深化校村共建、桥地联动模式，搭建全民阅读新平台，进一步厚植桥乡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揭牌仪式后，现场开展我与图书馆有约公益阅读讲座，以专业分享滋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次双揭牌活动

0: 动有效整合了侨乡、非遗与教育三方资源，既为晋江非遗活态传承搭建了实践阵地，也为全民阅读推广注入侨乡力量，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5月22号，新塘街道举办智慧新塘赢在 AI 企业 AI 商务实战运用高峰论坛。
0: 本次论坛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吸引新塘街道各会员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寻 AI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论坛特别邀请国内知名 AI 加商务数字化实战专家玉旭担任主讲嘉宾。玉旭围绕 AI 时代发展趋势与 AI 智能体应用解析、 AI 全场景办公应用、 AI 营销实战落地、数字员工智能体搭建部署等核心内容展开教学。从文案撰写、 PPT 制作、数据分析到短视频营销内容自动生成、 AI 智能体落地，全程聚焦实战实操，将抽象的 AI 技术转化为企业能用好用的实用工具。
2: 最直接的帮助就是给新塘企业搭建了一个家门口的一个 AI 课程，不用跑演，也不用花大成本，就能跟专业的老师在AI 的这个课堂里面学习到为企业解决效益低、获客难、营销成本高的实在问题，让我们新塘的企业在 AI 时代不掉队，更有竞争力。
0: 下阶段，新塘街道将继续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举办更多贴合企业发展实际的赋能活动，助力新塘企业抢抓 AI 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5月25号，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泉州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晋江市人民公园举行。
5: 现场垃圾分类主题手势舞、学生朗诵等节目生动传递绿色理念，赢得阵阵掌声。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局长丁锦红介绍了当地垃圾分类的经验做法与成效，回收企业代表张楚瑞宣读环保承诺倡议书，倡导绿色低碳分类回收的新风尚。随后，泉州市城市管理局领导黄凯诗致辞，并与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知识转盘等互动游戏，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分类知识，并赢取精美奖品。启动仪式后，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低碳骑行，深入商圈、小区进行宣传，将环保理念传递到街头巷尾。参观队伍走进百虹御景天下小区，实地了解自动可回收垃圾收集箱的运行情况。据了解，2023年至今，晋江市供销社已在全市14个镇街道、26个村社区投放56台智能回收柜，实现全程自主回收，有效激发群众参与热情。随后，参观队伍来到晋江港益集团，该企业每年回收再造约30亿只废弃 PET 饮料瓶和5万吨纺织品边角料，将其转化为涤纶短纤、防护网、鞋底等实用产品，实现变废为宝，年均助力减少碳排放约30万吨。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以体系化建设、智慧化赋能、全民化参与为导向，推动垃圾分类从全覆盖迈向高质量。目前，全市已建成75个示范社区、139个示范小区、251个公共机构的立体化示范网络，涌现一批泉州市级精品小区。现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约1116家，年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纺织品、电子产品等超18万吨， 依托党建加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设立分类微课堂100余个，年均举办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主题宣讲及观摩会200余场，让分类理念直达基层末梢。
0: 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深化双拥工作，精准关爱军人子女成长，5月22号，泉州市双拥办联合驻地军队医院走进军娃之家4点钟学校，为军娃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命教育与安全防护课程。活动以探寻生命奥秘、感悟成长力量为主题。活动当天，第910医院海思心理小分队的医护人员巧妙地将《我从哪里来》作为课程主线，通过生动的绘本共读与生命科普动画，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在互动环节，当亮出一张张军娃婴儿时期的照片时，现场瞬间沸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上台，兴奋地指认着自己，纷纷抢答生命的起源。为了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活动还设置了实战演练环节，医护人员利用婴幼儿模型，手把手教授军娃们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们一边念着口诀，一边认真地在模型上实操练习，在寓教于乐中掌握了守护生命的关键技能。这场集趣味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生命小课堂，不仅填补了军娃们的成长认知空白，更为他们送上了一份最有意义的节日安全礼包。
1: 5月25号上午，中国羽毛球功勋教练、世界冠军李永波携世界冠军杜静一行走进晋江一中和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公益交流活动。
5: 在晋江一中羽毛球馆，李永波一行认真观看学生羽毛球爱好者对练，并针对握拍姿势进行指导，鼓励他们坚持训练，将来站上更高赛场。世界冠军的到来点燃了学生的运动热情，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拼搏与梦想的种子。
6: 是，我觉得很激动，然后就是我也想学到更多的羽毛球知识嘛，然后让我技术也上涨一点。李老师刚才也说了，那他获得了很多世界冠军嘛，然后就是也会羡慕，我现在就是想争取拿个第一名。
5: 随后，李永波一行来到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观摩学生日常训练，勉励他们热爱运动、阳光向上、勤奋学习。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以冠军为榜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活动当天，李永波还与两校进行交流并互赠礼物。此次活动有力推动了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的协调发展，让拼搏向上的羽球精神在晋江这片体育热土上薪火相传。
0: 5月24号下午，见证无数一中人成长的感恩荣换上新装，红绸飘展，祝福满枝，学弟学妹们用一条条红丝带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长学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在学生们的精心布置下，晋江一中感恩荣披上了红装，红丝带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将一句句鼓励与期盼送往高三学子的心间。
7: 高考在即，祝各位高三的学姐学长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高考加油。
8: 希望学长学姐能够在高考上提笔能够征战四方，何必能够不负这12年的寒窗苦读，希望学长学姐能够金榜题名。
0: 随后，晋江一中七音乐队精心准备了样下一个天亮两首歌，用歌声传递力量与祝福，动人的旋律打破了傍晚校园的宁静，吸引了不少高三学子驻足聆听，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9: 高考还剩14天，这个紧张的环境下，能够感受到母校这个红丝带这个传统的一个关怀，还有一个学弟学妹们对我们的鼓励，我感觉就是我的前行更有动力了，然后我的方向也要更坚定。
10: 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晋江一中高考加油。
0: 5月25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召开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筹备会议。
5: 会上，学校领导、家委会核心成员以及首批26家社会资源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和善共同体建设计划，凝聚协同育人合力。 据了解，该教联体以学校为圆心，社区为过渡，资源为纽带，致力于打破校园围墙，构建一个和善共同体，推动育人模式从学校育人向社会共育转变，逐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11: 我们希望通过和善共同体，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在有志的方向中前行，在有能的平台上锻炼，在有为的目标中追求。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Let's welcome our first lady guy。
2: 男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1: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1: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下一位。
4: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啊。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1: 里面还有香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5: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早上嫌疑的包装，选我。
1: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6: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人不出来？
7: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7: 奉陪

之苦，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方绿茵，百年薪火，一粒足球，热血相传。晋江足球始于百年前的初心，兴于几代人的坚守。老闽南邀您重温绿茵岁月，见证少年逐梦。2026年4月，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赛事正式启幕。这项官方引领、全民参与的赛事，巡历福建九个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点燃八闽大地足球热潮，掀起全民绿茵狂欢。说起晋江足球的源头，要从泉州市培元中学这所百年老校说起。上世纪初，足球运动在这里率先兴起，而最早将这项运动引入晋江的，正是培元中学首任校长英国人安里逊。
1: 1904年，培元中学的首任校长安里逊先生就非常重视学校的足球运动。当时的整个大的晋江地区呢，培元中学是第一所引入足球运动的学校。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足球教练，对于足球运动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通过足球这项运动，推动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0: 安里逊把全校学生分为耀、武、扬、飞四队，每周固定联赛，层层选拔，优秀者直接入校队。1921年，恰逢全省第二届中等学校运动会，44支队伍参赛，培元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培元中学第一个足球冠军。
1: 当时整个物质是比较匮乏的，有的小伙伴呢就只能3-5个合买一个足球咯，实在没办法，就只能用布球啊，或者用柚子啊，弄成一个像足球一样的东西，就开始打赤脚，在泥土上就开始这样子训练。
0: 始于培元中学的足球热潮，开启晋江足球运动发展的序幕。上世纪30年代，归国华侨在晋江安海仰正中学捐资修建标准化11人制足球场，同时引入先进的足球技术与规范赛事规则。上世纪80年代，仰正中学女子足球队更是书写了一段属于晋江的绿茵传奇。
2: 高兴了，高兴
3: 了，谢谢啊，
2: 免疫，酷不酷了啊？
4: 我们给温在就考线头一个组队伍啊，温都啊好，都要参加成先的都选拔啊，总的咱队的有头尾有6个人去成队的，
3: 6个，
4: 真多的
3: 啊。因为条件较差的是哦，这个勇中者。
4: 三个足球，对足球的这个热爱程度都是无减，变啊！说到足球，大家兴奋啊，无说话无做。
0: 回望峥嵘绿茵岁月，如今年过七旬的徐永强，谈及当年亲手带训的这支队伍，依旧满心自豪，倍感骄傲。
5: 整个福建省女足比较少，当时我们去参加比赛哦。晋江女足是仰中是第一支，我们的女足哦打福建省冠军，好像比赛从来都在3名以内。
4: 他自己一个人带我们那20几个队员哦，在训练，那这个是很不容易。每天下午他都是把那个球准备好，他是很认真很负责的。我们跟许教练之间的那种感情哦，真的是跟父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0: 对于吴娇娜而言，那段在绿茵场上艰苦奋斗、挥洒汗水的经历，磨砺了意志，淬炼了品格，也深深烙印在成长路上，成为影响她一生的宝贵人生财富。
4: 那个时候哦，场地都是沙子的，啊，一摔倒都是会流血的。那条件跟现在是 差很多了。有时候一双足球鞋哦，就是一年一双，平时有的时候也不怎么舍得穿去踢，要比赛的时候才会舍得穿。从事足球的话，一个是团队的配合，对协作，还有就是从这个意志上面，对我们整个人生来说是终身的。
0: 与吴娇娜几人同行的是仰州中学现任足球队教练周志煌。1983年，他从仰州中学毕业后，考上福建师范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又回到母校当老师，深耕校园足球教学一线。
6: 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仰州中学，然后跟着习老师一起带我们仰中的足球队带到现在，是一种兴趣了。我到现在还经常会踢球，然后我也告诉学生，足球就像熊猫抱着竹子，就是舍不得热爱它一辈子。
0: 历经刻苦训练与不懈拼搏，仰州中学女足斩获1986年第九届福建省运动会女足项目冠军，与吴娇娜共同入选省足球队的其余五名队员，辗转南安、石狮等地，持续驰骋赛场，深耕足球教学，以自身力量传承绿茵精神，有力推动了闽南地区足球事业的蓬勃发展。2009年，仰州中学足球协会正式成立，校园足球氛围越来越浓，足球嘉年华、班级联赛、校友交流赛一场接一场，热闹非凡。作为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仰州的绿茵场一直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7: 刚才这样一个理想的场面，也给泉州队提了一个醒。这段时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活跃在晋江的不仅有校园足球队，民间足球队同样遍地开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意气风发的少年齐聚仰州中学，成立了晋江早期的民间足球队小坦克足球队。这张拍摄于1961年春节的老照片，定格了队员们的青春身影，留存下专属晋江足坛的珍贵影像。
8: 叫坦克是要一往无前的冲锋，要像坦克一样的压倒一切，这么一个排山倒海的这是气势。我们都是小孩，墙面加上一个小字，这样叫小坦克。要一统一的服装，大家都把零花钱集中起来，先买些上衣，然后去印。
0: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足球等体育用品十分稀缺，队员们就跑到旧货摊、废品店找，淘来别人丢弃的旧足球，踢破了就自己缝补，一个球补了又补，能踢上好几年。
8: 冬天踢到那个球时，脚是非常痛的，像一块纸一块，所以说也锻炼一种刻苦耐劳，一往无足前，也艰苦苦涩的这么一个作风。

0: 啊，那对以后的工作、学习什么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小坦克成立之初，由于专业赛事较少，球队间只能靠踢友谊赛来交流，增进技术。其中也不乏专业的部队足球队
0: 来跟我们说，我们来教你踢一下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们都很好，都很欢喜。他有一个检票旗送给红旗送给我们，保卫祖国，锻炼身体。
1: 在晋江足球百年传承的脉络里，有一个人连接起仰正与乔生两所名校，也撑起小坦克足球队的初心与梦想，他就是柯黄河。
0: 柯黄河老师，他原来是仰正中学高中的学生，仰正中学足球队的队员，我们叫他大哥哥。啊，他后来是当了乔生中学的老师，后来又调到仰正中学当老师。他是这个小坦克足球队的发起人、组织者以及教练。
1: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办学之初，足球就是东石乔生中学最早开展、最重视的体育项目。凭着几代人的坚持与努力，乔生足球运动声名远扬。而柯黄河与庄有生，正是乔生中学足球运动的重要奠基人。
2: 庄有生老师是当时的主教练，柯黄河老师是副教练。他们两位的球技当时在晋江都很有名气，他们对球员的训练也要求得非常刻苦。每天早上球员们都要很早起床进行训练，先围绕着周围的村庄跑一圈，然后再回来练两人传球、三人对抗，还有这个一些基本功的停球啊、投球啊，这些训练完了之后才去上早自修。那到下午放学的时候，则是组织一些师生对抗、学生对抗比赛。有时候他们还会组织去实施时光，还有安海仰正等一些当时的这个足球强校去组织一些校际的一些对抗赛，这个对提升球员们的这个球技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扎根乔生中学二十余载，吴海峰沉醉于学校深厚的足球底蕴，为此他主动深耕校史，溯源足坛过往，通过走访资深校友、探访退休老教师，潜心整理乔生中学完整的足球发展历程。
2: 东石人天生就是吃苦耐劳，敢拼敢抢，体格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足球运动最需要的一个品质。据我们校友这个陈黄来回忆，他说1965年的时候，我们晋江的足球赛决赛就在乔生中学举行，当时我们的足球队跟老对手实施时光中学的来打决赛，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们学校是0-1落后，他们的老师非常兴奋地到校长室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校长，再过一分钟我们就成功复仇。结果呢，这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乔生中学扳平了比分，最后进入死亡时间，我们吴世福同学一脚绝杀锁定了比赛，我们乔生中学获得冠军，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六十年代足球最辉煌、最难忘的时刻。
1: 2016年，恰逢乔生中学迎来60周年校庆，学校借此契机邀请台湾校园足球队来校开展友谊交流赛。绿茵场上，两岸学子同场竞技，切磋球技，以足球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如今晋江足球的深厚传统正在新一代少年身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3: 因为代表班级比赛，然后学生这个投入的程度也会非常大，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啊，甚至有的家长，他们周末也会带着学生去训练，帮助学生去提高。比较感动的瞬间就是场上的队员，他会为了每一颗球拼尽全力，场下的同学他就会为场上的同学一起去呐喊助威啊，帮助自己的班级获得胜利。
4: 那我们要让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足球的话，它不仅可以有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就是团队的意识啊，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好的一项体育运动。
1: 如今泉州地区

0: 近期小学至高中一体化的贯通式足球教育培养体系，精准挖掘持续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为本土校园足球事业的长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从百年培元开先河，到养正女足创辉煌，从小坦克赤子无畏，到乔生绿茵续写传奇，再到新氧少年驰骋赛场逐梦前行，晋江足球是百年坚守，是薪火相传，更是生生不息的拼搏力量。
1: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2: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3: 还无得，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2: 香葱就是
3: 香葱。
2: 葱啊，
3: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长。嗯。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是这本身也贵。
2: 有一个板凳。
3: 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2: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3: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2: 较贵吼，其实就是跟普通的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3: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你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股普通的无。
2: 等我收的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啊，
3: 入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何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汗衣，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但什么叫做你卡大汗衣？像你比卡大汗，就叫做你卡大汗衣。你的成绩卡好衣，
2: 是，
3: 就是比伊卡好。就这个意思。
2: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较好无？
3: 只要有
2: 就好了。
3: 总比无较好。
2: 是。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宇丹你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2: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哼，那连快，那掰着去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举行。我市各学校举办助力中高考活动。为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爱心公益走深走实，5月25号下午，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公爱助成长活动先后走进内坑镇美美小学和甘棠小学。
1: 在美美小学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为到场嘉宾佩戴红领巾并致敬，许下微心愿的学生们依次上台。来自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亲手将学习器材、运动用品、画笔、玩偶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我希望我能拥有一双白色运动鞋，我比较热爱乒乓球这一项运动，我穿上这双运动鞋之后能够更好的加强体育训练，能够更好的锻炼身体，帮助我的成长。
1: 在甘棠小学，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互相交流着自己的心愿与惊喜。作为回赠，孩子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感恩卡送给每一位爱心人士，学校也向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回赠牌匾。一套期待已久的图书，一个崭新的书包，一套五彩的画笔，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在孩子们眼中却是沉甸甸的梦想。
3: 这份礼物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这份爱心。等我长大了，有能力了，我也要像今天帮助我的叔叔阿姨们一样，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 晋江市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第六期，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据介绍，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开展至今，已惠及2000多名孩子。
0: 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24号。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正中学新小区举行。
4: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2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5: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4: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6: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

0: 能实时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1: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2: 经过这次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3: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1: 为持续完善高铁枢纽公共交通配套，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近日我市发布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乘车指南发布的公交优化线路聚焦便民利民，对泉州高铁南站19条公交线路通行路线进行整体升级，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容提质，精准衔接城市商业文旅资源，让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直达目的地。
4: 今年以来呢，我们优化了在泉州高铁南站呢总共有19条的一个优化线路的一个走向，那里面呢有覆盖了我们泉州南站的周边的商圈、旅游景点，那方便市民跟游客抵达泉州南站以后呢，能够更直接、更便捷的呢到达他们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购物的一个目的地，那都会途经我们的商圈，比如说阳光、万达、宝龙、SM 等等这些商圈。那同时呢，也优化延伸到五里桥、五店市、武林传统古村落等等这些那个晋江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1: 本次优化不仅完善市内接驳线路，还兼顾跨区域出行需求，同步纳入泉州方向实施方向配套公交线路安排，进一步丰富群众出行选择，强化区域公交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全晋师一体化通勤出行。
4: 那同时呢，我们也包含去往泉州方向的，比如说泉州公交发布的两条线路，以及呢实施方向的两条线路的一个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将同步进行一个公告，那进一步的让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有更多的选择。
1: 线路优化后，有效实现高铁枢纽、商业商圈、文旅景点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出行换乘时间，进一步提升泉州南站公交接驳效率，擦亮便民交通服务名片。下一步，我市公交部门将继续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不断完善高铁接驳交通体系，以精细化、便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城市通勤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来晋游玩。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各学校举办助力中高考活动。
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高考在即，全程助考。24号晚，暨研中学的校园内沸腾了，一场名为2026年再出发暨研中学高考献祝福活动火热上演，助力高三学子调整情绪，减压赋能，加油打气，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冲刺高考，为青春呐喊，为高考加油。
6: 舞龙表演、古风 cosplay、 诗词喊楼、街舞嗨歌，暨研校友总会、学校家委会与师生们联手，为高三学子送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减压盛宴和加油大礼。当晚8点，随着一声震天的锣鼓响，由学

0: 学生参演的巨龙在纪言中学高三教学楼前腾空而起，除了舞龙，学生们还化身龙泉书院十八进士，身着古装，手持书卷，重现先贤风采，寓意传承文脉，金榜题名。
1: 晚上风很大，然后再加上我是龙头嘛，然后整条龙的风阻都在我这一边的，所以肉体上是很累，但是精神上的话很亢奋，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一个是第一次嘛，另外一个是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有一个中华传统元素在里面，另外一个是舞龙从古至今，它就是说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以及一个精神上的激励吧。祝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金榜题名，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0: 每年高考季备受期待的诗词喊楼也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铿锵有力的诗词吟诵，整齐响亮的加油口号在校园里久久回荡，廊道上千余名高三学子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呐喊声瞬间点燃了夜空。当天纪言校友总会代表们还现身高三各个班级，送上特制的巧克力，助力学弟学妹冲刺高考。
2: 场面很壮观，可以让我见识到更多，对以后的成长也有帮助。祝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夜晚，纪言中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校友同心协力，共同吹响冲锋的号角，让我们预祝所有晋江学子笔锋所至，心之所向，金榜题名，再创辉煌。
3: 高考临近，为给即将高考的学弟学妹加油助力，23号中午，乔山中学香港校友会为学弟学妹们精心准备了爱心餐，用行动呵护学弟学妹成长。
0: 中午时分，伴随下课铃响，高三年级的同学们陆续走进食堂，等候他们的是香港校友会的学长学姐们用心准备的午餐，肉粽、排骨玉米汤、炒虾，菜品丰盛，热气腾腾，寓意高中。
4: 这些菜品都非常的丰盛，然后非常的激动，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午饭，为学校还有为学弟学妹们树立榜样，是一个非常让人憧憬的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5: 我感觉非常的好吃，感觉让我有满满的动力去迎接接下来的高考，然后让我变得比较有信心。
0: 除了爱心餐，此前香港校友会还为高三学生送上巧克力，寓意巧克难题，也为紧张的备考生活补充一份能量与甜意。
6: 那我相信我们高三年段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更有力的冲刺高考，冲刺梦想。
0: 从香港到晋江，距离从未阻断侨生校友对母校的深情，高考在即，愿这份甜与暖化作学子们笔尖的力量，祝他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24号晚，南侨中学举行八支校庆燃热血呐喊助威创辉煌高考助力活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儿。
7: 活动现场，青春歌声激昂澎湃，学弟学妹用旋律为高三学长学姐送上最燃的祝福，逆光、海阔天空等熟悉的歌曲响起，全场瞬间进入大合唱。伴随着奔跑演唱结束，校领导纷纷上台为高三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8: 现在对高考非常非常有信心，然后觉得这次加油活动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励，然后以及校领导的关心让我感觉非常温暖。
9: 这次活动让我们更加切身地体会到了高考的一个迫在眉睫，然后就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个形式嘛，然后让我们想要为学校争夺荣誉，为自己争夺荣誉的那份感情更加的强烈，然后想着说在高考一定可以考出特别好的成绩。
7: 当晚校领导还走进教室，为学子们送上巧克力与高粽挂饰，寓意巧科万难一顶高粽，愿这份甜蜜与祝愿化作他们考场上的从容与锋芒。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
1: 孙校长，
0: 孙校长，
1: 孙校长，
0: 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孙校长 你让开，
1: 走不了的你，跟我们走，走，听见没有？跟我们走。

0: 马经理，关校长，你现在非常危险，请你马上跟我走。你举报陈光先生，为何要救我？
1: 我当时也是为了救他，有人想要杀害他，就想现在你的处境一样。老板娘，我希望你相信我。这是车钥匙，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2: 相信我，关校长，走，上车吧。 马经理曾经刺杀过大汉奸陆永祥，他是个好人。他在洋行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的人品。他如果想要害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上车吧。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找到他，跟他谁放枪？
2: 不是我们，
3: 进入学校的就你们三个，
2: 都在这儿了。
3: 那谁放得下？
2: 老板呀，辛苦你开一下车。
4: 去哪里？
2: 是龙马岛。

0: 梁哥，关雪安已经上了马天木的车了。
1: 行，他只要离开发族界了，生与死跟咱们就没关系了，走吧。

0: 别，待他们俩，兄弟们，你们跟我来。
1: 奥本娘，这是通行证，你代关校长现场转。
2: 你昨天要通行证就是给关校长？
0: 是。
1: 你为什么不明说？
0: 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你从这儿走，我上那边。

0: 哎，朱老板来了。
1: 我今天有专程去香港，这位是王经理。
0: 好，
1: 请。
0: 来，出门证。

0: 马天木先生，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本井公馆的全权代表，本井阁下爱惜人才，想请你过去商讨合作事宜。
1: 是日本人，我不跟日本人合作。

你举报陈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叛徒。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复兴社在追杀你，共产党也要锄奸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跟我们合作。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车里面那个人是谁？让他进来，我和他单独谈。你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 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追债？

0: 你怎么会有枪？
1: 非常抱歉，文校长。

0: 马天木中枪落水，不是死了吧？
1: 马天木非同凡人，在没有看到尸体之前，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啊，先生不必。今天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先生，他是日本人。

七年前，我把他派到上海，以比尔杨行作为境界，在法租界潜伏下来。

0: 很抱歉，女士，我们今天要打烊了。
1: Pardon, monsieur.
0: Savez-vous parler français?
1: Bien sûr.
0: ，你没事吧？我没事，伤口很疼。快，广慈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高规格救治。
1: 就没有别的办法？
0: 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
1: 哦，我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

0: 后来通过保护范亚罗以及伪造的烫伤进一步接近了范逸庭。
1: 这么说，这部暗器七年前就被埋下了。
0: 如果不是他，今天我们就要错失关雪案了。李桂桑，ご苦労様。
2: はい。
1: 非常了不起。
2: 先生客气了，您才是运筹帷幄，居功至伟。
0: 范逸庭，老奸巨猾。想从他手上得到忏悔录难度极大。先生想招降马天木，但是现在马天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启用这个沉睡了七年的棋子。李桂桑，你要进一步接近范逸庭，何先生内外配合，探访忏悔录，并最终取而得之。
2: 嗨。

0: 老爷，人呢？在急救室。按照您的吩咐，我把人带来了，但他身上中了一枪，不知道能不能活。谁开的枪？
1: 唐延平。谁？
0: 唐延平。
2: 请问哪一位是伤者家属？
0: 家属。
2: 病人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根据医院要求，需要家属签字。
1: 我是。

0: 无论如何，关雪安死亡的结果，南京方面还是满意的。马天木呢？
1: 找到了吗？
2: 报告站长，还没有找到。
0: 被你一枪命中又落了水，九成九是死了。
2: 接着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之前马天木带着关雪安和陆毅到了码头上，也是有人看到的。 那中间的事情呢？
1: 那就不知道了。

把田木，我是范逸婷。告诉我，你有没有跟唐宪平说，是我让你去救管学安的？

0: 当务之急是尽快找托马廷木那个叛徒，先是陈光同志，情节，然后又杀害关校长。他真的是一个魔鬼。
1: 关叔叔遇害，是我们要保护好他。不，你已经尽力了，是敌人太狡猾，太残忍。
2: 革命工作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冷静和智慧。永远不能让仇恨冲昏了自己的头脑。马天木如果要杀关校长，完全可以在女中动手，或者见死不救，让汤先平动手。可他为什么要把关校长劫持到码头，然后再动手呢？
0: 这家伙诡计多端。

0: 马天母是不是杀害关校长的凶手，还有待确认。但他之前的叛变行为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人太危险了，对我们的情况也太熟悉，所以护江公寓必须立刻停用。我们要搬家。
1: 小青，你舍得吗？舍不得，也得舍。小青说的对，公寓不能再用了，这不仅关乎到我们的安全，也关系到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安全。公救，上级指示，咱们这个交通站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党小组的几位同志要继续留在上海，并且。
2: 要尽快成立一个特别办事处，
1: 以便让公救会的兄弟同志们前来汇报工作，并且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办事处可以随时把情况汇总给上级，同时，也可以把上级的指示向他们进行传达。
0: 太好了，
3: 这个办事处需要更高的安全保障。
1: 你想好建在哪儿了吗？华界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只能把家搬到租界去。

0: 病人已经独立，生命危险。不过手术后恢复时间会比较长。
1: 比较长是多长？
0: 这不好说。

0: 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被通缉。这个领衔签名的呢，是女子中学的校董陆毅。 这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据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华界。
1: 人既然找不着，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0: 啊，那当然，那他最好是永远消失。

0: 他是跟关雪安一块走的，下落不明，吉凶难料啊！
1: 进来。
2: 报告督察长，有位陆仪女士找您。谁？陆仪女士。让她进来。是。请。督察长好。 陈处长，啊，你这是？我是来自首的。是，为什么呀？作为一名守法公民，我既没有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违反租界的司法条例，我来自首，就是要自证清白。
0: 陆孝德宏。

0: 亚罗不懂事，非要搞什么签名上书。我知道，是你阻止了他，可你自己却第一个签了名。你是替亚罗守过，亚罗还只是个孩子。
1: 我替陆校董做保，务必羁押，立即吃饭。督察长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0: 合适。
1: 他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哎，这个我知道，这不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0: 现在，她是我女儿的继母。

你已经上了警察局的通缉令，以亚罗继母的名义才好报你出来，不然的话。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他，所以我搬进公馆，不要仪式，不要名分，亚罗可以管我叫阿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以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0: 把这箱搬我车里去。没听见呢？
1: 老局长，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了？
0: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1: 南京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战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0: 重兵，对大厂发起猛攻。我军将士上下齐心，坚守阵地，与敌军拉锯激战，令其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我军采取收缩策略，主动
1: 总部调令
0: 大厂严守防御阵地。
1: 让你回南京，
2: 跟总部回复。
1: 我不去，上海肯定要丢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现在调你回南京，可见总部对你的爱护。
2: 守土有责，上海的敌后战场

0: 你们这些人，在南京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
1: 是，你在上海深耕多年，熟悉情况。可总部也需要你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啊。这些天南京已群贤毕至，不缺坐而论道的人。
0: 于都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现在都往南京撤，他反而来了上海。谁让他是汪党的人？汪精卫一到欧洲养伤，校长就让总社把他这几年在南京贪污的烂账查得水落石出。
1: 汪精卫现在不是回来了？
0: 晚了，账都查完了。 再说，汪精卫身边也有了新欢，于都醒知道他太多的秘密，把他派到上海来送死，也正中下怀。
1: 送死？
0: 还记得上一个秘密观察员是谁吗？
1: 裴如海。
0: 他来上海，你去南京，多好的安排！
1: 华界是保不住了，仓库也要撤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落脚点。

0: 啊，范督察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樊景先生，幸会，幸会，
0: 幸会，
1: 请坐。嗨。

0: 有教规，我们在外喝茶只有鼻子。
1: 是怕中毒，不，是保护味觉。哈哈哈！
0: 素知坂井先生是茶道高手，果然道行深厚。以范督察长在上海滩一言九鼎的 名望和地位，我们日后要维护华界和法租界的繁荣稳定，对您是一定要借重的。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就是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先生抬爱。首先，范督察长 青帮势力在华界扎根已久，且与政府无干，所以，我们日后占领华界，会对您的势力范围予以相当程度的尊重。第二，范督察长一手掌控横跨华界和法租界的 鸦片运营网依旧可以照常运作，而且我们也愿意和你们合作，一起发财嘛。第三，法租界在上海是国中之国，我们愿意和法方和睦相处，并支持你 继续担任巡捕房的督察长，并且，如果您和我们充分合作的话，上海市市长的位置，我们也可以考虑由您来出任。
1: 安静先生，
0: 如此下血本，条件这么优厚，恐怕我的付出也低不了吧。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以便了解在法租界的各路反日活动。
1: 樊静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忏悔录体量巨大，杂乱无章，极难整理。另外你也看见了，年纪大了，眼睛不好。
0: 哎呀，恐怕这套档案要被永远的束之高阁，无法问世了。范督察长身体欠佳，那就由我们代为整理吧。
1: 问题是，我上边还有工董局，我做不了主。是范督察长做不了主，还是你不想做主啊？那我。 那我只能是 审时度势，尽量为贵方考虑。
0: 好，那就请范督察长费心考虑，我们静候佳音。
1: 一定，一定。
0: 范督察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知道谈判的时候手上的筹码越多对你越有利，帝国的军队退伍拉休，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等我们全部占领了上海，你要再跟我们谈，可能对你就很不利了。嗯，希望你早做决定，不要错失良机。
1: 一定，一定。
0: 请他向夫人问好，告辞了。啊，范督察长，请留步。
1: 好。海博，
2: 老爷，
1: 替我送送白静先生。
2: 先生，请吧。

0: 我讨厌那些日本人，要不是他们，关学安校长就不会死。
1: 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皇军全面占领上海以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定会对新政府展开破坏行动，也一定会选择租界作为他们潜伏的主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忏悔陆密党对我们就尤为重要了。
1: 阁下今天去见翻译厅，有什么收获吗？中国有句俗语叫“牛庆泥鳅，华不留手”，想必他还是推三阻四吧。这个老狐狸还在官封啊！
0: 我们在上海取得全面胜利，指日可待。他扛不了多久了。

0: 今后烟还是要少抽一些。
1: 公口丢了，
0: 华界看来也保不住了。只要法租界在，只要老爷在，我们一家人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的。
1: 那幅画一直在那挂着，真的不介意吗？
0: 她是亚罗的妈妈，是你从前的妻子。如果没有她当年含辛茹苦，就没有你和亚罗的今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应该感激她，只是很遗憾，没有缘分见她一面。

0: 老局长，我提一杯。这上海呢，大势已去，啊，这官商百姓都争相撤离，您却以身犯险，成为民族英雄，党国表率，这一杯，我敬您壮怀激烈，拳拳报国之心。行了，别整那冠冕堂皇的词了啊，赶紧坐下，有什么事儿？
1: 说，局长，你这也瞅着了，上海警察局要撤了。
0: 我知道。
1: 我这侦缉处长去不了南京，我天天在家待着，坐吃山空。您这一次荣升要职，能不能？

0: 关照关照老部下呀，那要知，哎呀，我的天良啊，你恐怕不知道我这头衔有多晦气。不能吧？
1: 你还记得很多年前刺杀陆有强一案？嗯，咱们怎么收拾复兴社的？
2: 往死里整啊！
1: 现在风水轮着转，我现在回来了，落在人家复兴社手里了。你觉得我还有活路吗？
2: 你是汪先生的人。
1: 他不是敢动你啊！
2: 我如果现在背后要还有汪先生，你觉得能把我派到上海来吗？汪先生去年出国养病，刚一走，老蒋就开始做清洗，罗织我的罪名。
1: 不是汪先生回来了？
2: 但风头变了，现在在党内，老蒋是一家独大，汪先生已经落了下风。
1: 他怕受牵连，跟我划清关系了。啊！
2: 你这为汪先生鞍前马后这么些年，他不能见死不救吧？你这话正好说反了。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我死了。
1: 汪先生倒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说，他让你来上海当这观察员。观察？什么是观察？我问你。去哪儿观察？那得是去前线战场亲眼去观察。到了前线战场，又是天天吃败仗的战场，你觉得我能活着回来吗？身边全是复兴社的人。
2: 随时都等着给你落井下石。
1: 老局长不一定，你知道现在复兴社站长是谁吗？唐延平啊。
2: 唐延平念旧，您对他有恩情。他念不念旧不重要，你还没明白吗？南京方面不给我活路，就像当年他们对裴如海一样。
1: 咎由自取，咎由自取啊！
0: 老局长，再说一句。 您刚才这话啊，严重了。但是老局长过去您对我恩重如山，以后只要您能用到着我赵天良的地方啊，您尽管吱声。
1: 这酒不是酒，是这下酒菜。

0: 不用废话了，要杀就杀吧。
1: 如果你肯合作，可以活命。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为党国、为蒋汪两位先生，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来吧！
2: 于先生。

0: 裴鲁海，
1: 不可能！
0: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1: 不可能！我眼瞅着他靠上靠的绑上炸药，被炸药炸死，都烧焦了他。

0: 你在替日本人做事儿，于先生。当年你在上海大贪特贪，在上海贪完了又在南京贪，现在蒋介石要调查你这两碗烂账，他要清算你。
1: 你的靠山王精卫呢？另寻新欢了。
0: 谢莫沙吕还来不及呢，他把你推到上海来当炮灰，你还在这里设他什么杀身之人？不可笑吗，于先生？你咋知道这些事儿？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去喂鱼。 还有一条路，为帝国效力。

小子，现在看来你是最幸运的，不是一身轻。你不知道我们这些醒着的人心里边多煎熬，多无助啊！外人看来我是足迹的督察长。 叱咤风云的商会大佬，可就算你是盖世的英雄，你摊上这么个改朝换代的时代，不管谁，无能为力。日本人。

这国民党也不好惹，可强龙、咬牙低头蛇他们都冲着我来，还有亚罗，20几岁了，心地还是那么天真烂漫，心里边一点事儿都不过。我跟他妈妈保证过。 只要我再死一天，我绝不让他受一点苦。可要是我真出事了，他可咋办？咋才能求全自保？我快憋死了。 我这身边，连一个给我出主意的人都没有。

0: 先不要慌乱，别慌，听我说，我们已经为大家搭建了临时帐篷，让老人、女人和小朋友先住进去，好不好？好。海螺，哎，冰月，这难民越来越多，眼睛的粮食就不够发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小青，学校还有多少食物啊？快见底了，也就够支撑两三天的。那可怎么办呀？这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2: 工农局也就分配了这点物资，杯水车薪，
1: 还没咱们募集的多。这样，我们继续向工农局打报告，申请更多物资。 同时，社会募捐活动也要加大力度。你的华商早报能不能多开一个版面，为我们加大宣传啊？
3: 好，我让他们用整份报纸全部版面做一个募捐专题。嗯。
4: 唧唧复唧唧，大川当户织。
3: 小青回来了，
1: 你这针线活不错呀。哎，
3: 你姐是做衣服的高手，我也跟着学了点。
5: 我是说，咱们开的是裁缝铺，不能一个会针线的都没有啊。

0: 要是没两下子，别说特务跟巡捕，几个街坊就把咱们给看穿了。哎，小江，我也练了好多天呢，你看我这手肿了。
1: 哎，这什么味道？是老吴的药吗？
0: 哦，对了，

0: 时间正好，好了，走。进来，小翠回来了，
1: 老吴。
0: 你中的难民怎么样了？都已经安置了住处，主要是食物、衣物都很紧缺。工人救援协会募集的救济物资怎么样了？第一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送过去。
1: 好，
0: 人民关天，越快越好。
1: 最近还多亏了亚罗，他的华商早报做了很多救济难民的报道。
0: 范亚罗有那么一个爸爸，他倒挺善良。
1: 这个范亚罗和唐贤平的关系怎么样？他一说起唐贤平，就一脸幸福。我几次想提醒他，但都开不了口。
0: 你能怎么说呀？说他男朋友是复兴社特务，那范亚罗肯定就要问了。小青，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总不能说自己是共产党吧？
1: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唐贤平很有可能是利用范亚罗的关系。
0: 打忏悔录的主意，忏悔录。嗯。
2: 粥烫，你慢点喝。
0: 好。宋厂长。
3: 气势还不错，胃口也好啊。
0: 花界就要沦陷了，我田国生在法租界能吃上一口饱饭，已经是造化了。
4: 足不出户，与世隔绝，
0: 咋能知道这么多呢？您不让我出门。 不许忽视跟我谈世事，但是通过细节，还是不难判断出外面的局势。手术之后，每天我都能听到炮声，中日应该已经开战了。我在这里能够看到日本的飞机经常从这里飞过，但是并没有投弹轰炸，说明这里是租界。
4: 炮声一天比一天近，说明国军在节节败退。但最近这几天，炮声却小了，飞机也变得少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华界大部，接近了租界边上了。
3: 好好养伤，出院之后直接去部分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0: 退休？对，
3: 部方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 能让我放心吗？

0: 范，既然你的退休的想法如此坚决，我就不勉强了。不过，在继任之前，必须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
1: 论资历，论能力，我打算向您推荐陈亨利。陈组长，对，他在政治处工作多年，尽职尽责，表现突出，而且对布防的行政人事了如指掌。他升上来接办督察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
0: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处也有了空缺，谁来填补呢？
1: 海大富资历足够，但是能力不足。而且眼下，政治形势复杂无比，政治处主任需要一个八面玲珑而又意志坚定的人。范，你就别卖关子。
0: 你心里已经有人选。
1: 我的人选是马天木。
0: 马天木？
1: 嗯。
0: 为什么？
1: 马天木在法国留过学，对法国的政治文化都有了解。其次，他跟租界的诸多高层都有交往，大家了解他，信任他。
0: 可他学府在胸脯放工作经验。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

0: 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1: 市领导调研晋江经济开发区，
0: 泉州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晋江启动，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5号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福建、支持泉州、支持晋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希望晋江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乡贤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元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5月25号至5月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庆带队来晋调研。
2: 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晋江经验馆、梅青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立法联系单位安踏集团品牌中心、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安平桥立法信息采集点等，详细了解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去年11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获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七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福建省首个以县级人大常委会身份获批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自基层立法联系点落地以来，晋江始终把建好、用好联系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横向打造了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工作格局，纵向构建了市镇村三级联动工作网络，持续完善全链条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截至目前，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完成了3部法律草案意见征询，上报建议187条。泉州晋江市领导徐华、陈长义、蔡文清陪同调研。
0: 5月2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晋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晋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思考、主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一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投资、善创新的专业团队，提升产业投资研判水平，全力助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落地，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完善保税生态、外贸生态，充分发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为全市外贸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抓好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屏障。王晓阳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紧盯土地、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廉政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五月二十三号，东石镇在黄玉寮侨文化图书馆举行晋江玉寮工艺美术非遗研学基地暨月见美好书香湖头共建项目双揭牌仪式，以侨为侨，以文铸魂，深耕非遗传承与全民阅读建设，擦亮东石人和之乡书香小镇文化名片。
3: 活动在湖头小学精彩的舞龙表演中拉开帷幕。据了解，晋江玉寮工艺美术非遗研学基地依托黄玉寮侨文化图书馆深厚的侨史底蕴打造，旨在盘活本土非遗工艺美术资源，打破传统技艺展柜式传承模式，通过研学赋能，让传统匠心技艺融入日常生活，焕发时代新生机。与此同时，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图书馆与黄玉寮侨文化图书馆携手共建月见美好书香湖头项目，深化校村共建、侨地联动模式，搭建全民阅读新平台，进一步厚植侨乡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揭牌仪式后，现场开展我与图书馆有约公益阅读讲座，以专业分享滋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次双揭牌活动有效整合了侨乡非遗与教育三方资源，既为晋江非遗活态传承搭建了实践阵地，也为全民阅读推广注入侨乡力量，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五月二十二号，新塘街道举办智慧新塘赢在 AI 企业 AI 商务实战运用高峰论坛。
3: 本次论坛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吸引新塘街道各会员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寻 AI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论坛特别邀请国内知名 AI 加商务数字化实战专家玉旭担任主讲嘉宾。玉旭围绕 AI 时代发展趋势与 AI 智能体应用解析、 AI 全场景办公应用、 AI 营销实战落地、数字员工智能体搭建部署等核心内容展开教学。从文案撰写、 PPT 制作、数据分析到短视频营销内容自动生成、 AI 智能体落地，全程聚焦实战实操， 将抽象的 AI 技术转化

0: 化为企业能用好用的实用工具。
1: 最直接的帮助就是给新唐企业搭建了一个家门口的一个 AI 课程，不用跑演，也不用花大成本，就能跟专业的老师在 AI 的这个课堂里面学习到为企业解决效益低、获客难、营销成本高的实在问题，让我们新唐的企业在 AI 时代不掉队，更有竞争力。
0: 下阶段，新唐街道将继续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举办更多贴合企业发展实际的赋能活动，助力新唐企业抢抓 AI 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5月25号，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泉州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晋江市人民公园举行。
4: 现场垃圾分类主题手势舞、学生朗诵等节目生动传递绿色理念，赢得阵阵掌声。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局长丁锦红介绍了当地垃圾分类的经验做法与成效，回收企业代表张楚瑞宣读环保承诺倡议书，倡导绿色低碳分类回收的新风尚。随后，泉州市城市管理局领导黄凯诗致辞，并与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知识转盘等互动游戏，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分类知识，并赢取精美奖品。启动仪式后，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低碳骑行，深入商圈、小区进行宣传，将环保理念传递到街头巷尾。参观队伍走进百虹御景天下小区，实地了解自动可回收垃圾收集箱的运行情况。据了解，2023年至今，晋江市供销社已在全市14个镇街道、26个村社区投放56台智能回收柜，实现全程自主回收，有效激发群众参与热情。随后，参观队伍来到晋江港益集团，该企业每年回收再造约30亿只废弃 PET 饮料瓶和5万吨纺织品边角料，将其转化为涤纶短纤、防护网、鞋底等实用产品，实现变废为宝，年均助力减少碳排放约30万吨。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以体系化建设、智慧化赋能、全民化参与为导向，推动垃圾分类从全覆盖迈向高质量。目前，全市已建成75个示范社区、139个示范小区、251个公共机构的立体化示范网络，涌现一批泉州市级精品小区。现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约1116家，年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纺织品、电子产品等超18万吨。依托党建家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设立分类微课堂100余个。年均举办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主题宣讲及观摩会200余场，让分类理念直达基层末梢。
0: 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深化双拥工作，精准关爱军人子女成长，5月22号，泉州市双拥办联合驻地军队医院走进军娃之家4点钟学校。为军娃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命教育与安全防护课程。活动以探寻生命奥秘、感悟成长力量为主题。活动当天，第910医院海思心理小分队的医护人员巧妙地将《我从哪里来》作为课程主线，通过生动的绘本共读与生命科普动画，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在互动环节，当亮出一张张军娃婴儿时期的照片时，现场瞬间沸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上台，兴奋地指认着自己，纷纷抢答生命的起源。 为了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活动还设置了实战演练环节。医护人员利用婴幼儿模型，手把手教授军娃们海姆立克急救法，

0: 冠军杜静一行走进晋江一中和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公益交流活动。在晋江一中羽毛球馆，李永波一行认真观看学生羽毛球爱好者对练，并针对握拍姿势进行指导。
1: 鼓励他们坚持训练，将来站上更高赛场。世界冠军的到来点燃了学生的运动热情，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拼搏与梦想的种子。
2: 是我觉得很激动，然后就是我也想学到更多的羽毛球知识嘛，然后让我技术也上涨一点。
0: 李老师刚才也说了，那他获得了很多世界冠军嘛，
1: 然后就是也会羡慕。我现在就是想争取拿个第一名。
0: 随后，李永波一行来到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观摩学生日常训练，勉励他们热爱运动、阳光向上、勤奋学习。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以冠军为榜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活动当天，李永波还与两校进行交流并互赠礼物。此次活动有力推动了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的协调发展，让拼搏向上的羽球精神在晋江这片体育热土上薪火相传。
3: 5月24号下午，见证无数一中人成长的感恩荣换上新装，红绸飘展，祝福满枝。学弟学妹们用一条条红丝带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长学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在学生们的精心布置下，晋江一中感恩荣披上了红装，红丝带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将一句句鼓励与期盼送往高三学子的心间。
4: 高考在即，祝各位高三的学姐学长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高考加油！
5: 希望学长学姐能够在高考上提笔能够征战四方，何必能够不负这12年的寒窗苦读？希望学长学姐能够金榜题名。
3: 随后，晋江一中七音乐队精心准备了《样》，下一个天亮两首歌，用歌声传递力量与祝福。
6: 动人的旋律打破了傍晚校园的宁静，吸引了不少高三学子驻足聆听。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7: 高考还剩14天这个紧张的环境下，能够感受到母校这个红丝带这个传统的一个关怀，还有一个学弟学妹们对我们的鼓励，我感觉就是我的前行更有动力了，然后我的方向也要更坚定。
8: 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5月25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召开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筹备会议。会上，学校领导、家委会核心成员以及首批26家社会资源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和善共同体建设计划凝聚协同育人合力。据了解，该教联体以学校为圆心，社区为过渡，资源为纽带。
9: 致力于打破校园围墙，构建一个和善共同体，推动育人模式从学校育人向社会共育转变，逐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10: 我们希望通过和善共同体，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在有志的方向中前行，在有能的平台上锻炼，在有为的目标中追求。
1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周磊，这麒麟已经让你骗到执行局了，不是？那你们能不能务点正业啊？
1: 我哪儿不务正业？您是唱的哪一出？马云，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把一个申请人拉回法院了？给人办什么减肥班？这是法官应该做的事儿吗？
2: 这都什么时候了？

0: 能不能分个轻重缓急啊？我有没有说过，目前执行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1: 我说
0: 什么呀？
1: 是为了咱市里边晨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保驾护航。
0: 亏你还记得。我告诉你啊，这拆迁就是个雷，一碰就炸。但是就是炸了，我们也得办啊。你们倒好，正事儿不抓，管起什么减肥来了，这还不叫不务正业吗？
2: 马院，您消消气儿，帮助申请人减肥，这也是我们法官周末加班干的。您交代的任务我们不打折扣，拆迁腾退案件的执行，我们没什么经验。最近执行二厅也在做之前类似案件的模拟演练。
0: 这楚云这态度就不错，不过，光做模拟演练是远远不够的，要学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郑志夏的案子已经判决生效了，但是他拒不履行，所以拆迁公司申请强制。这是晨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案件的第一起案件，市里非常重视。政法委的刘书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要求我们按照判决不折不扣的执行，记住啊，开一个好头，事情可就成功一半了。唐院长现在在党校学习，所以这个案子的执行我会全程监督的。
1: 明白了。
3: 哎呀，哥，我这脚都磨出泡了，你说以后这种跑腿的事儿叫他们干就行了，你这这四十多户，我们可是一家一家走啊！啊，
4: 还让你给懒了。哎，就你这样，还想接我的班当村主任？怎么想的你？
3: 这真实情况啊！
4: 钱难赚，屎难吃，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就这种重要的事情，你不自己就打口风？是他现在答应你了，等到时候临门一脚的时候，管你要这个，管你要那，你给不给？你给吗？你给？
3: 我商量好的事，他还敢变啊？谁敢变，我找人收拾他去。
4: 我收拾收拾你吧。我们干的是基层工作，基层工作讲的是人情世故，以德服人，懂吗？
3: 以德服人。好。好，眼神。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咱们继续。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行，你们先回去捡一下，帮我看。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您坐坐坐坐坐。
1: 哎呀，志向，嗯，越来越越了啊！哎，最近你们粉丝没少涨吧？
0: 还好啊。
1: 我跟你说，上个星期啊，我去跟同学聚会，我让每一个同学都加你关注了。
0: 啊，是吗？
1: 当然了，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今天来啊，没什么事，主要是过来看看你。哎，没什么变故吧？
0: 还真有，我还说一会儿就找你呢。
2: 我知道了，拆迁款还没到位，对不对？拆迁款是到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说这个花墙的补签协议的事儿。
3: 志向，你这花是挺漂亮的啊，这花能值几个钱呀？你换个地儿再种呗。
0: 哎呦，佑宗哥，花跟花可不一样啊，我有估值报告的，我这花值300万呢。
2: 多少？
0: 三。
2: 志向。
0: 补偿款我们可一分钱没少给你啊，但是你不能逮一个东西乱报价吧？哎，我可没乱报啊，我这可都是原株啊，人家云南花农一盆这样的原株可就要上百万呢，我这可是满墙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上网查查，查查卡特兰、鹤顶兰的原株多少钱。我跟你讲啊，300万我都觉得少。
1: 不查了，不查了，不查了，不查。这个，志向，抱歉，这个是我的责任。哎呀，我不是说过了吗？该得的，咱们一分都不能少。那个，刚才我看，哎，腰动都拍。

0: 这样回头啊，我一五一十的跟他们汇报上去，但是这里面所有的细节问题啊，嗯，还得你自己找他们去谈。哦，
1: 没问题，没问题，麻烦您了，麻烦您了，谢谢谢谢，来喝茶，
2: 不麻烦不麻烦。
3: 郑志夏拆迁腾退案，申请人追光拆迁公司，被执行人郑志夏，26岁，职业是网络主播。 追光拆迁公司已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郑志夏，郑志夏却没有依照合同规定的日期办理。民意庭判决郑志夏要在规定日期内拆迁腾退，郑志夏拒绝办理。现在追光拆迁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4: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院里开会，马院强调城中村的改造是今年清港头等大事之一。 要求公检法为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保驾护航，对于事实清楚、判决已经生效的，要加快执行。麒麟，给你一周时间。
5: 收到。

0: 你好，我们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你是郑之夏吗？
1: 是，我是。
0: 现在就你的腾退案，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1: 我早就跟他们说了，他们必须把我的花运走，还得保证都活下来，否则我绝不稳。
2: 我们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强职。你之前和追光晒监公司签过腾退协议，他们也支付了腾退费用，但到了规定日期你却拒绝搬走，为什么呀？
1: 这面花墙您看到了吧？这面墙都是非常名贵的兰花，这些原生的卡特兰鹤顶兰市价很高。这面花墙是由石块堆砌成的，花草根茎都在墙里，中间都是泥土，不能强行移动，墙一拆花全死。
0: 你是说这些花是不能轻易移动的？
1: 对，就他们那么处理，一把一把熬，普通的花都得死，何况这么金贵的品种。我之前就跟他们建议过，从北京把专家请来，考察完土质水质之后再请专业人士做转移，但他们就请了一般的搬家公司，那怎么行呢？
0: 那你所说的这些在签约的时候没有提出来吗？
1: 拆迁公司来和我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签合同的时候还答应得好好的，说先签一个腾退合同，等他们回去找专业公司过来做评估，有了解决方案再签一个补充协议，要么赔偿我兰花的钱，要么把花墙原封不动的给我移植过去，到了现在都没人过来找我谈，合同约定的时间到了就来逼我搬家，哪有这样的嘛？
0: 这个兰花的价值呢，我大概知道一些。你这个评估之后，这些花大概是多少钱？
1: 300万左右。
2: 300万？
1: 法官，我真不是漫天要价，我这都是名贵的品种，我有估值报告的，而且每年能给我带来不少的利润。
0: 你是会在网上卖这些花吗？
1: 法官，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做直播卖货的，我是走国风路线的。我培育兰花的过程，也是我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兰花是什么？是贤达，是君子呀。我希望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做一些事情。我认为兰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我告诉你们，我直播间有50万粉丝，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通过我，通过兰花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的。
0: 除了找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花移走之外，你还有别的诉求吗？
1: 如果实在办不了，那他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
3: 为什么要暂缓执行？
0: 根据郑志夏的描述，他极有可能是在被骗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合同。拆迁公司拿着这份合同到法院起诉，

0: 是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一墙价值昂贵的兰花。
1: 就为这个？
0: 这不够吗？
1: 这些兰花到底值不值钱，值多少钱，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吧？这得经过专业的评估。另外，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马院已经问过我两次，特意强调市里的任务是有时间要求的。
0: 市里的要求我们也不能错误理解。文件我都看了，你爸亲口说了，要杜绝简单粗暴的拆迁行为，更不能以重大项目的名义损害老百姓的权益。
1: 我爸说的话多了，他还说了，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坚决按时保质的完成任务。这你怎么不知道？你又想什么呢？
0: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黄志香的案子。
1: 这跟政治下的事有关吗？
0: 这些案子都跟追光拆迁公司有关。
1: 这不奇怪呀，我们执行局现在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晨光广场拆迁腾退的案子。追光拆迁公司申请执行的案件多，这不正常吗？这说明他们也是在依法行事
0: 啊。他们要真的是依法行事，就不会在那么多问题、那么多矛盾都没有理清楚的情况下就申请执行，这完全就是不负责任。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要约谈穆子峰。
2: 齐法官。
3: 你好。不好意思啊，久等了。这是郑之夏提供的兰花估值证明，你看一下。
4: 300万。
0: 据郑之夏反映啊，关于花墙的这个事情呢，拆迁公司之前答应了跟他签订补充协议，以此为前提呢，郑之夏呢也同意了签订拆迁腾退合同，可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补充协议还是迟迟未签，情况属实吧？
4: 部分属实。
0: 部分属实。
4: 确实有补充协议这回事，不过我们对花墙进行了评估，认为它不构成追加补充协议的条件，因为拆迁腾退合同中已经有了相关的约束条款。我们会将郑之夏的花墙转移到新的住处，这样就没有必要签署补充协议了。
0: 你们来转移花墙，能够保证兰花的存活吗？
4: 你也知道，转移兰花的难度很大，我们不能够保证兰花的死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请专业的园林花工将这面花墙转移到新的住处。
0: 混淆概念。你们是想用合同当中关于花墙的模糊约定，来替代补充协议，以此来逃避巨额赔偿的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4: 齐法官，法院已经对此做出了判决。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0: 郑之夏的要求呢，有他合理的一面，你们之前的口头承诺呢，也算是约定。所以我建议啊，如果你们无法保证兰花的存活，最好还是先跟他把补充协议签好。
4: 所以狮子大开口，张嘴就是300万。
0: 数额可以再协商嘛，但是我希望拆迁公司要先做好表率。

0: 邓医生，刘梅是我老同学，这种事我第一次干，她开了口使劲求我，我这是真的没办法，你可不能拿她干别的。啊，
1: 这是当然，谢谢邓医生。哎，我这也是没办法，我表妹的婆婆，天天念，天天念，搞得两口子都快离婚了。
0: 你能帮这个忙，也算是积德行善。
1: 没有就是没有，这也造不了假，3个月以后就得穿帮。哎呀，能蒙3个月是3个月，两口子还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她老公明年就回来，稳定下来，他们就打算要孩子。

0: 姐，咱是不是有点冒险呀？我这心里慌。别慌，富贵险中求。咱们现在有孕检报告，又有照片，这个忙他不得不帮。姐，你不怕他恨你？
1: 恨比忘了强，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按照法院说的，给郑志夏一定的经济补偿，当然不是他提出的300万。陈总，你怎么看？
2: 那你看给多少合适啊？100万？50万？ 穆律师，你错了，一分钱都不能给，这个头不能开，医护药成，后面户户都来要，我们今后的工作怎么做？楚市长说了，绝不能纵容这种随意坐地起价的歪风邪气。李总，你也不能总让穆律师跑来跑去的，你要站在你们拆迁公司的立场上想想，这种问题怎么样去解决？

0: 思想，别太难过。这花死啊也不能复生，光伤心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死了的花也不是你家的。哎呦，
2: 穆律师，
1: 穆律师，
2: 是你们弄死了我的花是吧？
1: 有点激动，
0: 冷静。
1: 郑志祥，说话要负责。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建议你收回刚才说的话。你别在这跟我装腔作势了。我补充协议呢，你们给我签了吗？我的花死了，你就来了。这事儿就是你们拆迁公司这伙的人干的。啊，弄死我的花，你们就不用赔偿了是吧？你这帮混蛋！
3: 哎，
1: 畜生，王八蛋，我告你！
3: 骂谁呢？
1: 骂你了，怎么了？
3: 你别给我说文，
1: 谁
3: 的
1: 花你
3: 能不能别跟这山茬胡讲讲？
1: 跟你也拆迁公司也骂你了呀！
3: 闭嘴！
1: 哎呀，穆律师，你看，你看这，为了让我搬走，你们就用阴招是吧？你们可真行啊！
3: 郑志祥，对于你的遭遇，我个人表示同情。我之前为了你这些花，也一直在申请补偿。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花是怎么死的，你也别乱下结论。我还是要提醒你，拆迁是一个大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你不要带头脑。我建议你尽早履约搬走，不要等到强制的那一天，闹到最后。 大家都不好看。

0: 朋友就把村里的监控给我看了，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拍到了，也肯定是被他们给抹去了。齐法官，他们这帮人都是一伙的。
1: 我建议你报警。
0: 报警有什么用？花上没有异味，我多少懂一点，肯定用的不是百草枯之类的农药。我想大概率是用开水烫死的。齐法官，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事肯定是他们干的。
1: 政治家，你要明白啊，光是推测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证据。不管你的兰花有多么的名贵，现在已经死了，死了就没有办法复生。事情越拖呢，就越会对你不利。所以我想看看能不能，我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0: 怎么折中？
1: 在补偿金额上，让一让。
0: 行，我割肉，补偿我200吧，这是我能接受的最后底线，少一分我都不办。

0: 现在呢，已经有32%的用户拿到补偿款后提前搬离，剩余的住户也逐渐有序的进行腾退。按照计划，外围的拆迁工作已经在进行了。啊，对了，还有两个破旧的厂房已经被拆除。马院长，有个小事儿想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
0: 昌盛村第一户拆不动的案子，你也知道。现在政治下让我们补偿200万的赔偿款，否则不搬啊。马院长，您看能不能让执行局的同志们加把劲，这个先河可不能开啊。

0: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妈，我开会呢，怎么了？什么？哦，那我尽快赶回去。妈，妈。你来干什么？
1: 他要是不来，有些事儿恐怕我一辈子都蒙在鼓里。
2: 阿姨，既然文俊回来了，就先告诉他。

0: 我们家带来怀孕了，怀的是你的孩子。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1: 对不起，沈婷。你先别说你对得起谁，对不起谁，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态度？我会让他把孩子打掉。如果你和考虑我和沈婷关系的话，我希望您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情。这纯粹是个意外，我没有想着要背叛他，我真的希望能跟他好好过日子。
0: 你糊涂，你说你对不起沈婷。 你有没有想到你对不起你这个妈？我这么想要个孙子，现在天上掉下来个宝贝，你竟然说你要给打了？
1: 这孩子真的不能要啊！
0: 为什么？刚才小红来说了，她表妹并不要求要个名分，至于你，她并不追究。我要是知道你这个态度，你干脆你就装装没这回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
1: 妈，您什么意思？
0: 妈替你当一回恶人，做一回主。 这孩子我是要定了，沈婷要是怪罪，你就跟她说，是我妈的意思，我一个人担着。
1: 妈，妈千万不能这样，我做了错事，已经对不起沈婷了，我不能再弄出个孩子来伤害她呀！
0: 你怎么没想到，你伤害的是我呢？我这么想要个孙子，你不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孩子他只要姓马，我不管他妈是谁，必须生下来，你不养我养，我连他妈一块养。
1: 妈。
0: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2: 沈婷迟早会知道的，到时候我怎么面对她呀？离婚。沈婷跟我说过，为了马家有后，她可以离婚。
3: 花儿全死了，
2: 一夜之间全都死了，这肯定不是自然死亡。 我这脑子现在有点乱，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激进暴力的非法手段。像这种行为，它不仅是在威胁被执行人，它也是在挑衅法官啊。 谁干的？有线索吗？
3: 政治家报警，公安会去查的。这件事情的基本逻辑是清晰的，从结果论来看。 追光拆迁公司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哎，你记得王执行完案吗？也是这样兜了一大圈，到最后逼着黄春香把房子给卖了。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2: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是负责执行的，不是负责查案的。
4: 没错，但就算执行，我也要执行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的，好的，好的。行，我知道了，知道了。嗯，行，好嘞，好嘞，好嘞。嗯，把那些东西啊，找个地方存放几天，不过分啊。
5: 那个郑志夏，怎么还在要钱啊？厉总，这个钱咱们还是给了吧。为
4: 什么呢？花儿都死了，他拿什么跟我谈条件啊？你现在应该去法院，让那帮法官赶紧解决。这么点破事很难吗？强执啊？这笔钱省不了。
5: 你什么意思呢？首先。
4: 我不知道郑之夏的花是怎么死的，没养好呗，很重要吗？这个事儿重要。我想知道郑之夏的花是不是拆迁公司的人弄死的。你是在质问我吗？该你问吗？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管好你该管的事儿，我再说一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法院催那帮法官赶紧执行，明白吗？
5: 郑志夏的花如果是我们的人弄死的。
0: 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那他都会出大事儿的。如果他的估价证明是真的，牵涉这么大的金额，他只要报警，公安一旦介入调查，那就不止他一家，昌盛村所有的拆迁工作都要暂停。这样的后果，我一个律师承担不起。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承担呗？这就是你的真本事啊，穆子峰。陈总给你开律所，是让你来给我上课的吗？
0: 我想陈总找我合作，也是为了增强公司的法治观念。要知道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

0: 你又怎么了？政治校的事办明白了吗？办明白了，我处理的挺好的。
1: 我让你斩草除根，你除了吗？所有花都洗了热水澡了，每一朵我都浇透了，我保证，都死了。那为什么那个政治校还总管我要钱？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没办利索，那个穆子峰都快骑我脖子上拉屎了。除根，除根，除根，你懂吗？
2: 花都死了，除根还不容易吗？
1: 你给我听好了，用最短的时间，把事情给我处理干净。如果穆子峰再因为这个事情来找我，花怎么死的，你就怎么死，听清楚了吗？
0: 要不然我先帮你管管这个穆子峰吧，他怎么这么烦啊？
1: 我怎么先管管你呢？

0: 妈，
1: 哎，回来了，王大成。
0: 哎，
1: 王大成，快给孩子搭把手。
0: 哎，我来。
1: 让你爸帮你搬一下。
0: 哎，来，
2: 不用，
0: 来，
2: 你护着点，
0: 你那腰真不用。跟你说了，别动。
3: 我跟你说，他虽然刺的我，但是不让我干活了。
1: 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拭目以待，你这好日子能过多长时间？
3: 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
1: 我看他。
4: 喂，飞哥，
5: 挺长时间不见，挺想你的。晚上出来一趟，一起吃个饭。
4: 行，那我。

0: 这就过去啊，
1: 爸妈，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2: 然后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去哪儿啊？
1: 领导找我。哪个领导啊？
2: 就之前还来过咱家那个嘛。
3: 哎，看见没有？那流氓领导要请他吃饭了又。
1: 行，别整天流氓流氓的，你不能以貌取人。
2: 他就是个流氓。
1: 哎，爸妈，走了
2: 啊。
4: 老话怎么说来着？啊，人叫不到，鬼叫飞跑。方大成，我不说了。哎，
1: 我也说你两句。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你对儿子不能整天流氓流氓。你不光他不爱听，我都不爱听。
2: 你不爱听，你也得听着。
5: 你也怀疑郑治下的那些兰花一夜死了是拆迁公司干的？
6: 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想？
5: 我不想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巧合代替不了证据。
6: 我也没有逼你回答。真要谈事儿，我会在法院的谈话室里约谈你。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你还记得老师上的第一堂课，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法，行也，平之如水，从水；治，所以处不直者，去之从去。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我们的法律梦想。
5: 你刚才那番话，一下就把我拉回了当年的课堂。
6: 希望你还能记得你的初心。我很关心，在郑治下的案件中，你的所有行为是否符合律师的身份。
5: 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多说两句。对于郑治下的遭遇，我深表同情。这几天我一直跟拆迁公司的李总在商量给郑治下的赔偿方案。坦白的讲，李总并不积极，因为毕竟是郑治下违约在先。但我一直在努力斡旋，你听懂了吗？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帮郑治下想办法。
6: 那就好。
5: 楚云，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你真的怀疑我会做出违背律师身份的事吗？这肯定不是你的真实想法，是麒麟说的吗？
7: 这个，咱这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去？
8: 我来办点事儿。

0: 飞哥，咱正着见人家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给他个惊喜。

0: 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进来的？
1: 郑之夏，你好。我们是谁不重要，你应该问你们想要干什么。
0: 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想要钱是吧？我有现金，我给你们拿。
1: 我听说你这个人不是很讲信誉，是吗？啊？问你话呢。
0: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1: 听不懂没关系，照我说的做，你能做到吗？
0: 能。
1: 好，明天从这里搬走。
0: 你们是拆迁公司的人。
1: 你是拆迁公司的吗？你是吗？哎，你们是拆迁公司的吗？没人是拆迁公司的。

0: 你们是拆迁公司的人，梅园是拆迁公司的，你们是想逼我搬走？我不搬，
1: 我就知道。光说，你是记不住的。
2: 你们想要干什么？这个，咱有话好好说，对吧？
0: 哎，飞哥，太大出事了，飞哥。小子，现在记住了吗？照我说的做，赶紧搬走，不然我再来找你。

0: 喂，你好。我知道了。齐法官，郑之夏昨晚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伤了。
1: 你表妹呢？
2: 她出去了。
1: 为什么要跟我妈说？
3: 你就想把这事情闹大，对吧？
2: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本就不应该瞒着阿姨。我知道阿姨多想要个孙子，现在有机会，当然要告诉她了。
1: 那我妈的态度你现在知道了，满意了？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君子成人之美，你就当我做了件善事吧。
1: 我怎么觉得这些事情你都提前想好了呢？
2: 那你就当我是送子观音吧。今天找你来是有正事要说，坐。我知道市里为了晨光广场的拆迁腾退工作，成立了协调组，你是协调组成员。
1: 你想说什么？
2: 不要加入追光拆迁公司，不要成为他们的股东，你做得到。

0: 绕了这么大一圈子，这才是你的目的。
1: 你非要这么看我吗？帮我做成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并不难。
0: 是不难。你知不知道，如果帮你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
1: 你那么激动干嘛？你帮我做成这件事儿，我表妹给你老马家生个儿子，互帮互助，从此两清。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啊。
0: 秦红，别想拿孩子要挟我。
1: 等等，这恐怕由不得你。看看这个。

0: 我表妹要告你强暴，你麻烦就大了。哟，
1: 厨师长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您叫我一声，我去找您就行了。
2: 郑志向的事情怎么回事？这件事我正好想向您汇报呢。
3: 让你负责拆迁，你们就这么拆迁了吗？人家的花挪不走，想要点补偿，就先把花弄死，再把人打伤，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合理合法拆迁吗？
2: 市长，您消消气儿，听我说，这里边的事儿呢，我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我还得继续调查下去。
3: 没有调查清楚，你跟我汇报什么？关键时期。 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2: 网上的评论都看了吗？我看了，可是我觉得里边就网上有一些人啊，他们是没有事实根据，有夸大真相博眼球的嫌疑啊。
3: 夸大？那医院的诊断证明也是假的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依法拆迁，依法办事。晨光广场项目两次被搁置，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4: 群众的意见不能当耳旁风啊！这件事情，你必须调查清楚，公布真相。拆迁公司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到监督。
5: 郑志向，你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5: 先造的花儿死了，我的手也这样。法官，你们真的好正义啊！郑志向。
4: 对于你的遭遇，我们真的十分同情，但是我们今天来，一是慰问你，二是想和你再次协商拆迁腾退的事宜。腾退？还腾退啊？行，我倒是想看看，最后是你们先把我轰出去，还是拆迁那帮流氓先把我打死？你报警了吗？报警有什么用？我看了我们村的监控，什么都没拍到。
6: 他们就跟鬼一样的摸进我家里，警察抓不到他们的。程志佳，你要相信政府，相信公安，也要相信我们法院。你的手不会白伤，包括这些花肯定不会白死。事发突然，你先好好养着。同时，我希望你不要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敌意。
7: 请你相信，相信我们，对你没有恶意。
4: 我怎么相信你们？他们能用第一次阴招，就不会用第二次吗？你告诉我，你能阻止他们吗？
7: 把你的人你认识吗？他们是干什么的？
4: 除了拆迁公司的那帮人，还能有谁大半夜的闯进我家里？ 我的花刚死，我不过是提出了一个赔偿金额，他们就把我打成这样。你告诉我，如果不是他们，还能有谁啊？
7: 光是如果是没有用的，需要有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很难往下调查。
4: 这，我的花，我的手，这不都是证据吗？他们不就是为了逼我搬走吗？我告诉你。

0: 现在我还就不搬了，有本事他们弄死我。还有那个穆律师，说什么别最后闹得不好看。我现在是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1: 穆子峰，
0: 虽然他的手被打伤了，我很同情他，但这不是停止执行的理由。 如果他不能提供新的证据，满院要求这周之内，如果还解决不了纠纷，必须强制。
1: 出事之前，穆子峰威胁过被执行人。
0: 穆子峰威胁过郑之夏？
1: 郑之夏是这么说的。
2: 哎，楚烟，
0: 穆子峰，有空吗？我想跟你见一面。
2: 好啊，几点？我订个餐厅。
0: 不是吃饭，麻烦你来一趟法院，我想跟你谈一谈郑之夏的案子。

0: 郑志夏的案子，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请你如实回答。
1: 当然。郑志夏的兰花死亡以后，你去找过他，要求他按照约定尽快搬走，是这样吗？是的。但是郑志夏拒绝了，随后他被人打伤，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我承认。
0: 他很像追光柴犬公司使用暴力手段威胁郑志夏，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什么可能？
1: 别忘了，郑志夏是一名网红，他深知网络舆论的力量。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导自演？
0: 最起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1: 但据我们了解，郑志夏认为你在言语中。
0: 对他进行了威胁。是齐法官跟你说的吗？你威胁他了吗？没有。我作为追光柴犬公司的代理律师，去找当事人谈话很正常，而且我找郑之夏，也是齐法官的意思。我去跟他聊补充协议的事儿，郑之夏的兰花死。
1: 我也很意外，我提醒他多加注意。我不认为这算是威胁。你对郑志夏都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拆迁涉及到方方面面，他不要带头闹，要讲法。我建议他尽早履约搬走，不要等到强制，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看。你说的这些话，包括可能的语气语感。
0: 会不会让当事人觉得有被威胁的感觉？什么叫语气语感？这些也都是齐法官跟你说的吗？他怎么怀疑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质疑我的人品。你觉得我会去威胁当事人吗？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我就是这么当律师的吗？我们只说事实。 那你刚才说的语气语感就是猜测，不是事实。麒麟是个好法官，他在案件的执行中很负责、很尽职，但是你应该提醒他，他不能为了案件的执行就去怀疑一切。
2: 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尊重法律。穆子峰说什么？
3: 你说的话，他也说了一遍，没有出入。
2: 他去郑志夏家的时候是有人证的，他否认不了。
3: 但他也问了我一句：作为追光拆迁公司的代理律师，如果他不去找郑志夏谈？ 那应该谁去谈呢？

你退为进，开始质问我们了。他去是应该的，问题是，他去了之后，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做了什么？

0: 但他也让我提醒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尊重法律，才有敬畏之心。你笑什么？
1: 这律师当的呀，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油嘴滑舌了。
0: 你就这么不相信吴子峰吗？
1: 有机会呢，麻烦你帮我提醒一下他。现在没有证据，不代表将来没有。我会一直盯着他。

0: 邻居们都睡了，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好吗？不是很想搬走是吗？
1: 我有什么动不了？
0: 手伤了可以走，腿断了才走不了。放心，今天不弄你的腿。靠脸吃饭是吧？今天就弄你的脸。我来想啊，在你脸上划几刀，但是缝几针就好了，没什么意思。知道这是什么吗？硫酸，不信是吧？
1: 表哥，哥，
0: 你说，要是用这个给你洗把脸，这脸是不是就毁了？试一下，啊，到时候啊，你就只能戴着面具直播了，没准儿。比现在更好，试一下。
1: 别，哥，跟我说，我说，哥，不，跟我说，
0: 试一下。
1: 我说，哥，我爸，我天亮就爸，我爸。
0: 今天除了让你搬走了，还有件事儿。记住这个人。Okay.

哎，你好。啊，对，我是。你说什么？

0: 等一下，你说是我表弟方强打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就是他打的我，在场的所有人都能证明。不过我已经和他签了刑事谅解书，现在可以领他回家了。
1: 你先说清楚，你认识方强吗？就说他打你。
0: 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
1: 什么意思？
0: 你去问他吧，他会告诉你一切。
1: 不好意思，先生，我的当事人有伤，请不要过多纠缠。

0: 谢谢你啊，警官，给你添麻烦了。凤强，你为什么要打郑志夏？
1: 问警察去。

0: 听你说，
1: 我正之下，什么国货网红，打扮的不男不女的，看着他就欠揍。
0: 哎，这是你打人的理由吗？
1: 我谈了个女朋友，我女朋友老给正之下打赏，俩人私下还见面。从那以后，我女朋友对我就爱答不理的，我早就想废了她。那天晚上我就喝了点酒，跟几个哥们把她给揍了。
0: 为了女朋友动手打人，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
1: 我有女朋友我还得跟你汇报啊，你不结婚拦着我了，我还不能找个女朋友玩玩了？
0: 先不说这个，你和郑志夏签订的刑事谅解书，这一赔就是42000，谁给你出的钱？凭什么郑志夏就要跟你和解啊？你必须把实际情况跟我说清楚啊！第一，我不相信你会动手打人；第二，你也不要在这编什么女朋友的鬼话来骗我。
1: 还信不信吧？不签和解书，大不了我进去待3天呗。
0: 几天？
1: 3天。
0: 你真的是个法盲啊！我告诉你啊，如果郑志夏不签那个刑事谅解书，那就不是进去待2-3天的事儿了。真要是那样，你这辈子就有污点了。说句不好听的，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了，他们全得跟着你一块受影响。你说，谁让你这么干的？还有，你跟追光拆迁公司是什么关系？是他们指使你的吗？方强，我问你话呢，
1: 你少冲我嚷嚷。你说那追光拆迁公司是什么鸟？我不知道。那我告诉你，5个人去的。有4个人证明是我动的手。你说，我说我还能是谁？
0: 方强，
1: 别跟着我。
2: 飞哥特地让我来接你，说是给你押金呢。怎么了？飞哥的面你都不给？飞哥可说了，吴飞的规矩就是论功行赏。你这次立这么大一功，飞哥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郑志夏这小子报警了，警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不进去一个人，这事就完不了。你能帮我顶一下吗？
3: 我，
0: 你放心，郑志夏那边我已经都跟他谈好了。虽然是你动的手，但是他会出一个和解书，没多大事儿，不会进监狱的。
4: 也就是在派出所待一个晚上。
3: 不，哥，我那天我没动手啊。
0: 我知道。
3: 那为什么是我呀？
0: 那还能是谁呢？那天去的那些兄弟，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干净。他们要是再进去，那判的就重了。他们哪像我这么心疼你啊，还跟你商量。所有人都指认就是你动的手，证词都写好了，就差我签字了。
4: 可是，飞哥，
0: 方强，就这么一点的小忙，你都不愿意帮我吗？
3: 我，
0: 没事儿。你要是不想去，也不用勉强。啊，我去，但是你要记住了，我出来的时候，你要亲自在你们家的住酒店给我接风洗尘。

0: 齐法官，叫我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方强的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解释。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 你敢不敢摸着良心说，你没有做过跟律师身份不相符的事儿？为什么每次都有你啊？ 为什么只要有你参与，问题就会升级？郑志夏的案子，刚跟你谈完赔偿，兰花就死了。告诉你，兰花死了，郑志夏人就被打了。找你了解情况，我表弟方强就进去了。穆子峰，这些都是巧合吗？你在把我当弱智吗？我表弟方强。 被卷进这个局，我都不知道他跟拆迁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方强说他打人是因为感情纠纷，郑志夏马上就复合，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突然就改口了。穆子峰，这是不是你的主意？是不是你在幕后操纵的？说话，
0: 齐法官，你的逻辑推理能力确实很强。 你说的对，每次我们见完面，事态就升级了。我说是巧合，你也不会信吧？你是法官，我是律师，我们看待一件事情永远不可能一个角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为，每次跟你谈完事态就升级了，是你在幕后操纵啊？
1: 律师不会做无赖式的辩解，能不能爷们儿一点？现在没有第三个人在，你敢说真话吗？
0: 你现在咄咄逼人的样子很可笑，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郑之夏的案子已经判决了，就是要让他搬走。 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处维护着被执行人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是对于这个案件本身就有质疑呢，还是跟拆迁公司有私仇啊？至于你表弟打人的事情，换做我是你，我没脸问。家丑不可外扬，你怎么还有脸来质问我？ 其实你现在应该多考虑一下，你表弟会不会被判刑吧？又是谁出的主意？又是谁在幕后操纵？人家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吧？怎么，从刑庭到了执行局，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已经忘记了？谁主张？谁举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1: 市领导调研晋江经济开发区；
0: 泉州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晋江启动。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5号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福建、支持泉州、支持晋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希望晋江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相衔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远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5月25号至5月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庆带队来晋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晋江经验馆、梅青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立法联系单位安踏集团品牌中心、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安平桥立法信息采集点等，详细了解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去年11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获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7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福建省首个以县级人大常委会身份获批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自基层立法联系点落地以来，晋江始终把建好、用好联系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横向打造了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工作格局，纵向构建了市镇村三级联动工作网络，持续完善全链条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截至目前，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完成了3部法律草案意见征询，上报建议187条。泉州晋江市领导徐华、陈长义、蔡文清陪同调研。
2: 5月2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0: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晋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晋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晋江市委4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思考、主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疫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

0: 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并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投资、善创新的专业团队，提升产业投资研判水平，全力助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落地，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完善保税生态、外贸生态，充分发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为全市外贸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抓好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屏障。王晓阳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紧盯土地、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廉政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5月23号，东市精彩的舞龙表演中拉开帷幕。据了解，晋江玉辽工艺美术非遗研学基地依托黄玉辽侨文化图书馆深厚的侨史底蕴打造，旨在盘活本土非遗工艺美术资源，打破传统技艺展柜式传承模式，通过研学赋能，让传统匠心技艺融入日常生活，焕发时代新生机。与此同时，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图书馆与黄玉辽侨文化图书馆携手共建月见美好书香湖头项目，深化校村共建侨地联动模式，搭建全民阅读新平台，进一步厚植侨乡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揭牌仪式后，现场开展我与图书馆有约公益阅读讲座，以专业分享滋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次双揭牌活动有效整合了侨乡非遗与教育三方资源，既为晋江非遗活态传承搭建了实践阵地，也为全民阅读推广注入侨乡力量，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5月22号，新塘街道举办智慧新塘赢在 AI 企业 AI 商务实战运用高峰论坛。
1: 本次论坛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吸引新塘街道各会员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寻 AI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论坛特别邀请国内知名 AI 加商务数字化实战专家玉旭担任主讲嘉宾。玉旭围绕 AI 时代发展趋势与 AI 智能体应用解析、 AI 全场景办公应用、 AI 营销实战落地、数字员工智能体搭建部署等核心内容展开教学。从文案撰写、 PPT 制作、数据分析到短视频营销内容自动生成、 AI 智能体落地，全程聚焦实战实操，将抽象的 AI 技术转化为企业能用好用的实用工具。
3: 最直接的帮助就是给新塘企业搭建了一个家门口的一个 AI 课程，不用跑演，也不用花大成本，就能跟专业的老师在 AI 的这个课堂里面学习到为企业解决效益低、获客难、营销成本高的实在问题，让我们新塘的企业在 AI 时代不掉队，更有竞争力。
1: 下阶段，新塘街道将继续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举办更多贴合企业发展实际的赋能活动，助力新塘企业抢抓 AI 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5月25号，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泉州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晋江市人民公园举行。
1: 现场垃圾分类主题手势舞、学生朗诵等节目生动传递绿色理念，赢得阵阵掌声。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局长丁锦红介绍了当地垃圾分类的经验做法与成效。回收企业代表张楚瑞宣读环保承诺倡议书，倡导绿色低碳分类回收的新风尚。随后，泉州市城市管理局领导黄凯诗致辞，并与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知识转盘等互动游戏，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分类知识，并赢取精美奖品。启动仪式后，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低碳骑行，深入商圈、小区进行宣传，将环保理念传递到街头巷尾。参观队伍走进百虹御景天下小区，实地了解自动可回收垃圾收集箱的运行情况。据了解，2023年至今，晋江市供销社已在全市14个镇街道、26个村社区投放56台智能回收柜，实现全程自主回收，有效激发群众参与热情。随后，参观队伍来到晋江港益集团，该企业每年回收再造约30亿只废弃 PET 饮料瓶和50000吨纺织品边角料。将其转化为涤纶短纤、防护网、鞋底等实用产品，实现变废为宝，年均助力减少碳排放约30万吨。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以体系化建设、智慧化赋能、全民化参与为导向，推动垃圾分类从全覆盖迈向高质量。目前，全市已建成75个示范社区、139个示范小区、251个公共机构的立体化示范网络，涌现一批泉州市级精品小区，现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约1116家，年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纺织品、电子产品等超18万吨。依托党建加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设立分类微课堂100余个，年均举办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主题宣讲及观摩会200余场。让分类理念直达基层末梢。
0: 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深化双拥工作，精准关爱军人子女成长，5月22号，泉州市双拥办联合驻地军队医院走进军娃之家4点钟学校，为军娃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命教育与安全防护课程。
2: 活动以探寻生命奥秘、感悟成长力量为主题。活动当天，第910医院海思心理小分队的医护人员巧妙地将《我从哪里来》作为课程主线，通过生动的绘本共读与生命科普动画，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在互动环节，当亮出一张张军娃婴儿时期的照片时，现场瞬间沸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上台，兴奋地指认着自己，纷纷抢答生命的起源。为了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活动还设置了实战演练环节。医护人员利用婴幼儿模型，手把手教授军娃们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们一边念着口诀，一边认真地在模型上实操练习，在寓教于乐中掌握了守护生命的关键技能。这场集趣味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生命小课堂，不仅填补了军娃们的成长认知空白，更为他们送上了一份最有意义的节日安全礼包。
3: 5月25号上午，中国羽毛球功勋教练、世界冠军李永波携世界冠军杜静一行走进晋江一中和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公益交流活动。
1: 在晋江一中羽毛球馆，李永波一行认真观看学生羽毛球爱好者对练，并针对握拍姿势进行指导，鼓励他们坚持训练，将来站上更高赛场。世界冠军的到来点燃了学生的运动热情，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拼搏与梦想的种子。
4: 是我觉得很激动，然后就是我也想学到更多的羽毛球知识嘛，然后让我技术也上涨一点。李老师刚才也说了，那他获得了很多世界冠军嘛，然后是也会羡慕。我现在就是想争取拿个第一名。
1: 随后，李永波一行来到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观摩学生日常训练，勉励他们热爱运动、阳光向上、勤奋学习。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以冠军为榜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 活动当天，李永波还与两校进行交流并互赠礼物。此次活动有力推动了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的协调发展，让拼搏向上的羽球精神在晋江这片体育热土上薪火相传。
0: 五月二十四号下午，见证无数一中人成长的感恩荣换上新装，红绸飘展，祝福满枝，学弟学妹们用一条条红丝带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长学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2: 在学生们的精心布置下，晋江一中感恩荣披上了红装，红丝带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将一句句鼓励与期盼送往高三学子的心间。
5: 高考在即，祝各位高三的学姐学长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高考加油。
6: 希望学长学姐能够在高考考场上提笔能够征战四方，何必能够不负这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希望学长学姐能够金榜题名。
2: 随后晋江一中七音乐队精心准备了样下一个天亮两首歌，用歌声传递力量与祝福，动人的旋律打破了傍晚校园的宁静，吸引了不少高三学子驻足聆听，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7: 高考还剩十四天，这个紧张的环境下，能够感受到母校这个红丝带这个传统的一个关怀，还有一个学弟学妹们对我们的鼓励，我感觉就是我的前行更有动力了，然后我的方向也要更坚定。
8: 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五月二十五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召开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筹备会议。
1: 会上，学校领导、家委会核心成员以及首批二十六家社会资源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和善共同体建设计划，凝聚协同育人合力。据了解，该教联体以学校为圆心，社区为过渡，资源为纽带，致力于打破校园围墙，构建一个和善共同体，推动育人模式从学校育人向社会共育转变，逐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9: 我们希望通过和善共同体，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在有志的方向中前行，在有能的平台上锻炼，在有为的目标中追求。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以后你的家人要是再卷入到案件里，麻烦找个好点的律师。我推荐我自己。

0: 就这么点能耐啊？
1: 你要的证据，我会拿给你，你等着。

0: 白院长能莅临我们公司视察指导工作，令我们公司蓬荜生辉啊！
1: 不是视察，我是受市里委派，做一次走访调研，听听你们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和建议。只要是合理合法，我都尽量帮你们解决。
0: 那就太谢谢了，真的有一大堆困难需要马院长帮着协调解决。请，
2: 陈总，马院长，请。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工作归工作，到饭点了，总得吃口饭。
4: 马院长不必担心，我们安排的是工作餐，四餐一汤，绝不超标。哼，
3: 马院长，我坐到这儿就已经违规了，酒是绝对不能喝的。
4: 马院长，你随意。
0: 其实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想请陈总帮个忙。帮忙不敢说，能为马院长效力，那是我的荣幸。那我就
3: 开门见山了，我有个同学啊，非常想参与到你们晨光广场的项目中，希望陈总能给个机会。
0: 同学，
3: 女同学，起哄你是。是啊。 没别的意思，就是受人之托。陈总如果觉得为难的话，就算了，合作嘛，能合作就合作，合作不了也无所谓。不过我听说，秦红女士来找过你好几回啊，诚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都被您拒绝了，有这回事吗？
0: 这里面肯定有些误会。
3: 之前有什么误会我不管，但是秦红女士的艺术博物馆开业那天，你送了一个唐三彩，我可是看到了。唐三彩是干什么用的？那是陪葬品。您不光送了，还当着她的面给摔碎了，真是大不敬。我觉得男人嘛，格局应该大一些，欺负女生小气。 你说呢，陈总？
0: 懂了。

0: 为什么这么不冷静？
1: 他们陷害我的家人，没法冷静。我就奇了怪了，只要见一次穆子峰，事态就升级一次，说他是无辜的，我不信。
0: 我说的是你打人的事儿，为什么要打穆子峰？你看你的样子还像个法官吗？
1: 我是个法官，但我还是个男人。
0: 冲动能解决问题吗？我要告诉你个事实，穆子峰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说你是个有原则的好法官。他还提醒我，让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保护你？
1: 他是在开玩笑吗？他让你保护我，这话从何说起啊？
2: 我真的是谢谢他了呀，要不然我下班之后我请他吃个饭，我当面跟他道个歉。
0: 能不抬杠吗？你现在一沾火就着，这么大的情绪对事情的判断有任何的好处吗？现在政治下已经决定搬家了，那案子不就结了吗？
1: 案子是结了，这事儿能结吗？
2: 半年多了，所有的事情串在一块儿，你说结就结了？你别我一跟你讨论到人，你就让我给证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穆子峰什么关系，你俩之间除了同学之外，你们还是曾经的恋人。

我没有任何诋毁他的意思，我就知道，关于昌盛村所有的案子，代理律师都是他木子峰。我还知道，所有的案子指向一件事儿，那就是昌盛村的拆迁。我现在心里有种恐惧感，我怀疑我们被人利用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麒麟就是帮凶，你也跑不掉。

0: 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决定将李总负责的追光拆迁公司的10%的股份赠送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1: 非常感谢。
0: 我还可以向你保证，晨光广场今后所有的开发项目都会有你的一个席位，前提是。 在所有的拆迁腾退工作结束之前，希望你能助上一臂之力。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那就好。股份的协议随时可以找李总签。
1: 陈总，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都一笔勾销了？
0: 金女士，我们之前有过不愉快。
1: 陈总，那就是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李总，合作愉快。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告辞。
0: 不走。

0: 陈总，为了这个马文俊，咱们需要做出这么大让步吗？
1: 马文俊是这个项目政法口协调组的成员，没有他的帮助，这个拆迁腾退工作要等到猴年马月。
0: 咱们出让的利益也太多了吧？谁说咱们出让利益了？
1: 不，您说的吗？
2: 要把追光公司10%的股份送给他。有时候这个羊毛啊，也可以出在狗身上。李总，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您让我怎么跟村民交代？主任一声吼，全村抖三抖。你要跟谁交代啊？黄主任在位这么长时间，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应该是最拿手了吧？不是，这秦红是谁呀？他凭什么拿走20%的股份呢？陈总都扛不住，你想想，他背景多深，后台多硬。
0: 你后台再硬，你不能明抢吧？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你不给，人家还真就是明抢，你扛得住吗？想开点儿，追光公司。
2: 政府占50%的股份，我占20%，你们昌盛村占20%，我让10%，你让10%，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天下太平。
0: 你说让我就让，我跟你说，那些股份可都是全村村民的，我可做不了主啊！你差不多得了。我只认识黄耀祖，不知道有昌盛村。股份是谁的？
2: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10%的股份换成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光未来的收益，就够你吃喝玩乐好几辈子了。
3: 行，那你告诉我，秦红买走我这10%的股份，他给我多少钱？
0: 随他，不给也认。
2: 那我肯定不干呐！
3: 黄主任。
0: 别太贪，给你就拿着，不给别伸手。我是来告诉你，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0: 周磊，这麒麟疯了，你也疯了。他不懂事就算了，你也跟着胡闹。
1: 不是胡闹，我呢就是觉得麒麟的推断呢有一定道理。我刚才也跟你解释过，
2: 有什么道理？
3: 市里的任务你们都知道，传达过，谁都不愿意碰拆迁腾退的事儿，钉子户最难挖。
1: 是，
3: 现在好不容易拔掉一颗钉子，政治下的案子已经执行完了，你这会儿提出异议，什么意思？要再审吗？麒麟想干什么？你是要拆我的台，还是要拆法院的台，还是要拆市里的台？
4: 等等，王院长，别激动嘛，咱们讲道理。目标正确，不一定过程正确，更不一定手段正确。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些材料看完，搞清楚是否属实，最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3: 麒麟，我怎么做用不着你教。这材料啊，我是不会看的。不管你想干什么，必须马上停止，连想法也要停止。
4: 你不能以关押人啊，这也太霸道了。
1: 你别说，
0: 让他说，你说，
4: 说就说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行，能不能好？
3: 实践到底是怎么检验的？咱们走着瞧。周磊，
1: 到。
3: 晨光广场项目的拆迁腾退工作，我是法院的负责人。
1: 是。
3: 我现在命令你，停止麒麟法官关于这一类案件的执行工作。后续涉及这类案件的，一律转由执行一厅办理。听明白了吗？
1: 法院执行一厅案件。
3: 执行。
1: 经理，你怎么回事啊？你跟领导说话能这种态度吗？你得听啊！
4: 他就是以关押人，他不讲道理，我就不听。
1: 弄死他！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

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住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